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是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现收藏于上海市兴业路中共一大纪念馆。在玻璃展柜里，一台方正的黑色铁盒子静静陈列。这台长 45.5 厘米、宽 26.5 厘米、高22厘米的收发报机，正是秦红军烈士使用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秦红军是党的秘密电台工作者，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一。1927年入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受命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为便于工作，秦红军和在上海教书的韩慧茹结婚。为集中精力做好地下电台的收发报工作，秦红军伪装成失业者，白天在家包揽家务，晚上则秘密开展收发电报的工作。韩慧茹曾回忆，在邻居眼中，自己的爱人颇有些一事无成，但秦红军对此毫不在意，反而认为这代表着伪装的成功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时间来到1949年，秦红军所使用的秘密电台被特务发现。3月17日深夜，秦红军正在工作时，突然听到韩慧茹的报警信号，他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而后十多个特务破门而入，将夫妇二人逮捕。狱中，秦红军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5月7日，秦红军、李白、张困斋等共产党人在浦东戚家庙从容就义。20天后，上海解放。这台收发报机最后由韩慧茹捐赠给纪念馆。秦红军烈士曾把这台用过的旧收发报机寄放在同乡好友家中，使其得以留存下来。而在收藏这台收发报机的展柜左侧，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反复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天安门城楼上面向全世界的宣告久久回荡。如今在宽敞明亮极具现代化的上海市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里，老校长韩慧茹的手稿和秦红军等烈士的故事都是珍贵的校本教材，生动讲述着守护红色电波的故事，传承忠诚与信仰的力量。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本期红色馆藏为您讲述的文物是邓稼先领导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时使用的手摇计算机。这台深灰色的手摇计算机乍一看像一部老式按键电话，表面上是黑白相间时横时纵写着阿拉伯数字的按钮，只能进行加减乘除、平方数、立方数、开平方运算。但它曾陪伴邓稼先多年，见证了中国独立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当年5月19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处李从：
1: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那么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原子弹，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0: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41年，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他毅然回国，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邓稼先成为前三强选中的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夜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坐起来，对身旁的妻子许露西轻轻地说：“西西，我要调动工作了。”
2: 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那些工作的。”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将一生奉献给祖国的核事业成为了邓稼先不变的誓言，而他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1959年6月20号，苏联政府背信弃义，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撤回所有专家，这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当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里至少有14位诺贝尔奖得主，邓稼先所带领的团队只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的核知识是零。于是邓稼先决定边教边学。多年以后，徐露西说，在这段时间，即便有时候在家里说起有趣的事，他开怀大笑时也会突然中断，感觉到他整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工作那一半永远在运转，即使放松下来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邓稼先很喜欢音乐，尤其在思考问题时，他最喜欢听的就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但有一天，许露西突然发现他听的曲子不一样了，变成了贝多芬第5交响曲。震撼人心的音符不断从唱机里传出来，直到多年后，许露西才知道，正是在这一天，邓稼先找到了中国原子弹的主攻方向。
1: 邓稼先呢，选中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
0: 仅找到了方向远远不够，美国氢弹之父特勒曾经说过，在研制原子弹氢弹中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设备极其简陋，几台简易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都成了宝贝。邓稼先抱着这些宝贝一遍又一遍地算。
1: 手摇计算机呢，是一个机械装置，把数据输入进去之后呢，用手摇算出结果，用很原始的手摇计算机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在当时这种景象呢，长时间维持的。
0: 当苏联专家撤走时曾留下一个技术参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以为是助力的参数，却给邓稼先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为了验证这个参数，邓稼先带领着理论小组开启了攻关。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胡甘达 回忆起那段岁月，感慨不已。
3: 晚上就睡地板，弄个防大衣，24小时干的，连药袋急什么泳衣啊？
0: 一个内容要进行9次运算，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5-6个方程。手摇计算机哒哒的敲击键盘声，见证着科学家们夜以继日上万次的方程推算。斗转星移，历时9个多月时间，他们用来装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袋的大麻袋，一直堆到了屋顶上。对于这段往事，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德至今记忆深刻。
3: 用这种计算方法算的话呢，一个错它就可能会传染，一下子把错误带到里头了，整个计算就全都作废了。
0: 经过大家对每一个数值反复计算核对后，确定了邓稼先带领的理论部得出的参数才是正确的，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是错误的，扫清了中国自行设计原子弹道路上的拦路虎。后来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对这次演算评价为，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1961年，经过整整3年，中国科学家凭借着手摇计算机这样最基本的运算工具，对原子弹爆炸时的物理过程进行了无数次模拟计算和分析，基本绘就出原子弹设计蓝图。而这一切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1964年10月16号，茫茫戈壁滩上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然而长期研究核武器导致了邓稼先不幸患上了直肠癌，即便如此，他依旧奋战在一线，直到身体条件不允许他再工作。28年隐姓埋名，住于核实验半生情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人们才从报纸上将原子弹与邓稼先这个名字挂上钩。从医数十年的姑娘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邓稼先的鼻子里流出来，却无能为力。每每说到这段往事，徐露西总是未语泪先流。
2: 他当时站起来非常困难，就是药的效果不能够维持他老站着或坐着。他一共在301医院住了363天，一年是365天，差2天他就去世了。
4: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穆孝彤，出生于1996年。邓稼先领导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时所使用的手摇计算机，看起来比如今的电脑笨重了许多。但是在讲解这件文物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重新感受着那些激荡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种永不磨灭的两弹一星精神，具有穿过岁月、透过空间、历久弥新的力量。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一架珍藏的雅马哈风琴。这架雅马哈老式风琴看起来并不起眼，深褐色的琴体上痕迹斑斑，慢慢揭开琴盖，黑白琴键残缺不全，琴盖边仅有的几颗螺丝也早已松动。现在它已经无法再弹奏出优美的乐曲，可当年正是这架风琴掩护着九位爱国人士躲过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查，让他们最终能够将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册，上交国际联盟，为我们留存下九一八事变的宝贵真相。20世纪30年代初，辽阔的东北大地暗潮汹涌，伺机制造各种事件，不断增兵中国东北的日军虎视眈眈，人们看似还算平静的生活早已经注定了战火纷飞的命运。在当时的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中有一位人物格外活跃，他就是金融界名流巩天民。以这样的身份作为掩护，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在青年会中结识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银行家邵信普、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石、余光元，社会活动家张运玲、医学家刘仲仪，他们组成了一个九人爱国小组，人称沈阳九君子。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20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炸毁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嫁祸给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中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国联宣布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
2: I would like to announce the vote of the nations. In a vote of 13-1,
3: 国联决议以30票对1票通过，严厉谴责日军轰炸锦州，国联将对满洲事件展开调查，并酌情采取进一步的制裁。
1: 国难当头，在得知调查团要来的消息后，九君子毅然决定搜集有关日本侵略东北的证据，向国际社会揭露真相。但是当时的东北三省已经被日军控制，为了掩盖真相，他们抓走了大批的进步人士，重要的命令、布告等证据，周围更是有人24小时把守，搜查遍布每个角落。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获得直接证据呢？巩天民的孙子巩新说，九君子想了个办法，把机密文件偷出来拍照。
4: 他们这九个人呢，为了搜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华的这些罪证呢，就是以他们这些社会名流的身份，就是通过这些社会高层呢，是一些渠道，他们可以把这些有关的机密文件呢，就是等于说是偷出来。
1: 大家分工合作，一份又一份证据陆续汇集到基督教青年会教堂的阁楼上，他们需要被整理、翻译、装订，而这一切必须在特务不断的突击搜查中秘密进行。一天，正当九君子秘密工作时，日伪特务突然闯进教堂，他们用狰狞的目光审视着教堂里的每一个人，下一秒就要去阁楼上了。就在这时，悠扬的乐曲从教堂的风琴中传出，特务们上楼一看，发现阁楼上只有几位名流人士正在打麻将，于是只得作罢。原来九君子已经和夫人们约好， 一旦特务突然搜查，夫人们就会带着教堂里的孩子们弹起事先约定好的曲目。听到信号，阁楼上的九君子就可以立刻藏好证据，假装打麻将。这架老式风琴就这样见证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暗战。九君子用了48天时间，将300多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一份400多页图文并茂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医学教授张查理的夫人还特意为他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封皮，并一针一线地在封皮上绣上了英文 Truth 真相。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高健说，这本资料太珍贵了。
5: 真相史料呢，它一方面成为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真相进行公正判断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它也使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进而呢将中日间的这个地区性的军事冲突呢转化为了日本法西斯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愿望的冲突，进一步彰显了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性。
1: 证据准备好了，危险的工作却远远没有结束。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否则没有法律效力。九君子毫不犹豫，在这份生死簿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5: 九君子的爱国行动集中体现了当时东北民众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 1932年4月21号，国联调查团抵达中国，住进了日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旅馆。他们所到之处都被周密地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这种情况下，谁能把这本真相送到调查团的手上呢？这可把巩天民等人难坏了。他们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调查团团长李顿的好友

0: 也否定了日本拼凑的这个伪满洲国的那个合法性。
1: 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君子隐秘而传奇的行为，正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对抵御外敌侵略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正如当年在北平欢迎国联调查团的宴会上，张学良将军曾说过的那样：
2: 中联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
1: 然而九君子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35年秋天，恼羞成怒的日军进行大搜捕，九君子中除张运龄外全部被捕入狱。面对审讯，刘仲明大义凛然地说：我在为真理作证，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没有罪。龚天民被折磨了49天，信念依旧坚定。他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敌人摆出即将行刑的阵势，毕天民仍暗下决心，就是死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碍于这几个人都是社会名流，又没有证据，日本人后来只好将他们释放。新中国成立后，九君子和他们的后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这本真相，直到2008年6月，龚天民的孙女儿才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看到了他的原件，他们将其影印，并把影印本捐赠给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时光荏苒，在博物馆中面对破旧的脚踏风琴，已经很难想象背后曾经的血雨腥风，但它始终就在这里，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看看，听听前辈们浴血荣光的传奇故事。
3: 我是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讲解员李宇凡，已经工作近6年的时间了。在馆内，我担任中英日多语种讲解工作，听过我讲解的有感兴趣的孩子，也有缅怀先烈的老兵，他们说听我讲述觉得很有感触，也感觉身临其境。其实这正是我愿意做博物馆讲解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讲解的过程中，我也在反复品读从前的历史，就像一首诗，不同心境不同时间去解读的时候，感受也会随之变化。沉浸在自己讲述历史的同时传递给他人，这就是我想要终身相伴的工作。
4: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欢迎收听本期的红色馆藏，我是主持人关宇春。今天的红色馆藏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一尊青铜圆鼎，名为告别田赋鼎，现收藏在中国农业博物馆。这尊鼎为双耳三足式，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千克。鼎腹上部刻有告别田赋铭文，文中隶述了田赋，也就是农业税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鼎腹下部的雕龙与瑞兽由祥云围绕，寓意国泰民安、社会和谐。这尊鼎从何而来？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交公粮是上世纪很多农民记忆里难忘的场景。打完粮食后，到了规定的交粮日，农民们或推着板车，赶着马车，或开着拖拉机前往交粮点排队交粮。这公粮其实就是农业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例，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每年还要上缴700-800斤公粮。
1: 老百姓都是冬天是每年多大点粮食，生活得好点，得好忙的那个能多交点公粮，都是这样。我们家都是14亩地，交那个一年都是700-800斤。
0: 其实当时农民要缴纳的远不止农业税一项，比如安徽涡阳县新兴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过700-800元，而要缴纳的税费就有10多种。新兴镇四后村党总支书记刘震坦言，繁重的税负不仅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恶化了干群关系。
2: 在90年以前，一季的小麦，一季的黄豆，又加上烟盐税子，这提溜得300多。那个时候的干群关系，下去就是收钱，涨的就要钱。
0: 1993年6月，顶着违纪的风险，新兴镇出台了税费一次清方案，和农民签订协议，按照新的标准征收。时任新兴镇党委书记的刘兴杰回忆，
3: 规定的都相当严格，增加1分钱，农民有权支付。只要是每亩交了300块钱，你再向老百姓、农民手里再去收1分钱，那都是不允许的。
0: 新方案实施后，平均每人减轻税费240元左右，一个村减轻将近100万元，政府财政照样正常运转。新兴镇的尝试成为星星之火，河北正定、湖南武冈、惠州湄潭等7个省份的50多个县纷纷效仿，农村税费改革很快变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中央已决心将地方自发性的探索提升为全局性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安徽省率先开展试点，3年后，改革在全国铺开。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免征农业税，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不足1%，彻底取消农业税的时机已然成�熟。
4: 今天是2006年1月1号，星期日。
5: 今天，河北、山东、云南3省作为最后一批省份，全部取消了农业税。至此，在我国已全部取消农业税。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赞皇县的南兴郭村，对于这里的600多户农民来说，今天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0: 2006年1月1日这一天是广大农民的大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
7: 现在不但说的咱们不往上交税，而且国家还直接给咱们粮食直补，要不咱们只赚不赔了呢？都嫌地少。
1: 我们农民种地是越来越有劲儿，我觉着那个农民今后的日子是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0: 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有着家传铸青铜器的手艺，他决定用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蓄铸一尊鼎来纪念这件大事。
1: 周大的好事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鼎是用来祭奠国家大事的，我也想把这个鼎铸好。
0: 然而儿子儿媳却不太愿意，他们原本想用这些积蓄买辆汽车，但王三妮心意已决，自顾自开始了铸鼎计划。儿媳白露燕说，看到老头的坚持，全家最终被感动了。
8: 就我父亲他就坚持着，他自己开始做这个模子，写那上面的铭文，汗流浃背的，其实我看着也挺心疼的，慢慢的把我们感动了。我说那咱先安个空调吧，你愿意做就做吧。
0: 历时1年多，王三妮的告别田赋鼎完工，2009年6月12日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正式收藏。博物馆讲解员朱一鸣说，告别田赋鼎入驻后已成为馆内标志性展品。
9: 这个鼎它是国家取消农业税这个事件标志性的历史见证物和纪念物，它表达了亿万农民的心声，也是党和国家实行德政的见证。
0: 告别田赋铭文共560字，是只有小学文化的王三妮查阅大量资料反复修改历经几个月写成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感情。铭文最后这样写道：
10: 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注丁刻铭，告知后人。

0: 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1: 据统计，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率达80%。此后，每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落地反哺农业、统筹城乡，从收税到补贴，一减一增的变化，让广大农民看到了农业发展、农村振兴、农民富裕的曙光。你看。

0: 在希望的田野里，在丰收的沃土上，一簇簇饱满的稻穗随风摇曳，一层层金黄的麦浪沙沙作响。四海丰收无饥馑，大地从容谷满仓，这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书写出的辉煌篇章。
1: 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讲解员张时宇，出生于1993年，望着顶上的560字铭文，我看到了2600年来的田赋变迁，一字一句都体现着党对亿万农民最深厚的关怀，一笔一画也都承载着农民对于党最朴实的感激，也让我认识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作为年轻的三农工作者，更要将三农情怀深植于心，为三农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一朵红的花静静的开放，
3: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袖起，
2: 贤弟起。

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杀你，怎奈是我的老娘钱塘跟人头，这才是马道里呀难回首，船到江心难不漏，先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七夕公主。

0: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1: 领导，同学殿下，
2: 你们好。
3: 哦，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啊！嗨，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4: 巴比钓到一条鱼了。
0: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5: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2: 对，别忘了换尿布。
4: 芭比，我要跟白床。
2: 行了，
4: 我要去，
2: 你拿吧。
6: 哥，那我先拿。
5: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3: 这样吃得香啊。
5: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3: 他们早就学会了。
5: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2: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5: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
0: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5: 咦
3: 吼！这是 Cici，
5: 她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3: 啊！腿夹紧。
4: 好。
5: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2: 他是好样的。
6: 米特曼，
2: 我来了，公主。啊，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6: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2: 对，是该奖赏他。来。
6: 鸟食在哪儿？
2: 我搁在鸟笼里了。
6: 谢谢。
2: 来，格雷特，走吧。
0: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那头漂亮的小鹿，西西叫它什么来着？啊，对了，叫萨维尔。
6: 它太可爱了。
2: 是啊。
6: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2: 好的，公主。
6: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2: 早。
6: 瞧。
2: 啊，真可爱。
6: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贝拉。
2: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6: 真的。
7: 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5: 给我的？维也纳来的。
7: 太好了。啊，请奶奶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0: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的。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也还蒙在鼓里呢。
8: 陛下驾到。
2: 您好，妈妈。
7: 你好，我的弗兰茨。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2: 是的，妈妈。
5: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8: 让我结婚？
5: 对，弗兰茨，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8: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5: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8: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5: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8: 可我不认识她。
5: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思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8: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
0: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思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思公爵的女儿。啊，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辛。
2: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你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6: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2: 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6: 我真有点紧张。
2: 轻点儿，轻点儿。
6: 是。
0: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思公爵，可如果见到西西，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0: Ludovica，
1: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0: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Cici 也带来了，
1: 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0: 真不明白干嘛带他来。
1: 这是因为
0: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CC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和他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 当然他还是个孩子。
2: 让 CC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苏菲姨妈不喜欢， CC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婚姻问题了。
3: 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4: 遵命，严密监视。
3: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4: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富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3: 你过去也干过？
4: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3: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4: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3: 你可以去了。
4: 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禀请准谕告退。
2: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C 锁在屋里，而 CC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那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

0: 嬉戏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哦，上帝，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呢，西西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1: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2: 我，陛下，别影了，别影了，我就来，别影了。等等，我就来。别硬了，别硬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3: 好、哦、天哪，陛下当心！
2: 别动！
3: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1: 啊，这儿有个背包。
3: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啊。哦，当心！
2: 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3: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2: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3: 巴巴利亚？
2: 对。哦，
3: 格丽娜伯爵。
1: 是，陛下。
3: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1: 遵命，陛下。
3: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2: 啊，当然，当然有空。
3: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2: 好极了，陛下。
3: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1: 得了，得了，得了。
3: 我来拿吧。
2: 谢谢。
3: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2: 不，钓到了陛下。
3: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2: 我也没想到，陛下。
3: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2: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3: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儿去打猎吗？
2: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3: 巴比利？
2: 啊，就是爸爸。
3: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2: 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
3: 那就一言为定。那是达斯泰，怎么样？
2: 真美。
3: 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斯洛特山。嗯。这是阴山。那边是岩森堡。
2: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
3: 好，那我们说定了，5点，在桥边。
2: 是，陛下。
3: 你能找得着吗？
2: 能，陛下。
3: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2: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钻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3: 什么？
2: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
3: 好吧，待会儿见。
2: 待会儿见，陛下。
3: 5点。嗯。
2: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4: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2: 可以。
3: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5: 少校先生。
3: 是，陛下。
5: 先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3: 是，陛下。
5: 请告诉我，伊舍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3: 天气很好，陛下。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她在做手势，陛下。
5: 让她去做好。
3: 是，陛下。她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5: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3: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5: 哦。你能预测？
3: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5: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3: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5: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
3: 是，陛下，
5: 马上回来报告我。
3: 是，陛下。
0: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
5: 你好，妈妈。
6: 你好，弗兰茨。
5: 你好，爸爸。
7: 你好，弗兰茨。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5: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7: 嗯，你说什么？
5: 你的气色不错。
7: 哦，是啊，是不错。 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2: Franz，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5: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8: 高兴的是我们 ，Franz。
5: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8: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5: 是啊，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夫来了吗？
8: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5: 太遗憾了。
8: 你看奶奶怎么样？
5: 她长得不错。
8: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她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她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5: 确实如此，可是……
8: 别说了 ，Franz， 等你跟她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他谈谈。
5: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8: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5: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两天。
8: 那你至少抽一小时陪陪客人。
5: 一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五点了，我约好五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8: 那好吧。
0: 弗兰茨没有撒谎，他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2: 你好，陛下。
5: 你好。
2: 请原谅，我来晚了吧？
5: 不，你真守约。
2: 能和你一块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5: 这儿地势很陡。
2: 没关系。
5: 那好。
2: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5: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2: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5: 是啊。
2: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5: 这是书上学来的？
2: 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5: 哦，巴比里。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
2: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5: 干嘛？
2: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哦，
5: 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2: 好。陛下。
5: 什么？
2: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5: 嗯，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
2: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5: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2: 那儿。
5: 那儿。
0: 果然来了，而且是头雄鹿。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除非他碰上好心的辩护律师，比如 CC。
5: 他溜了。
2: 请原谅陛下。
5: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2: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5: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2: 对，可今天不行了。
5: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2: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

0: 他在伊什尔打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
1: 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巴比里还去过埃及。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可惜你在伊什尔只能待两天。
0: 否则我真不走了。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现在来谈谈你吧。嗯。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我也是。<笑>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我也是。是吗？<笑>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0: 是吗？<笑>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家里人都叫我丽丝·冯·帕森霍芬。帕森霍芬，
1: 是不是住在士顿贝克湖边上？马克思公爵住的那地方。对。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Helen、伊丽莎白、马蒂尔的。玛丽丝·菲，
0: 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嘎克卡尔、特尔多尔。听说公爵夫人路多维卡、海伦公主和西西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什尔，对吗？是啊。
1: 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来了，她在这儿。是吗？你不认识她？天哪，怎么说呢？你喜欢她吗？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谁？那个要娶你的人。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0: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不想不行啊。那你已经订婚了？没有。在恋爱？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 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0: 不，她长得很美。
1: 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你认识？哦，是巴巴利亚的海伦公主。妹妹，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
0: 我真的爱上了你，丽莎。别这样，陛下，别。
1: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没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丽莎，丽莎，你回来。
2: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哎，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巴比利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3: 奶奶。
4: 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什么？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西西吗？
3: 可以，当然可以。西西，
4: 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 她真了不起，她跟相片上完全不同，她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
0: 我为你高兴，我为你高兴。西西，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西西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看来只好说。
2: 听天由命吧，西西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3: 巴伐利亚路德威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伐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啊，
1: 在 Innsbruck。
0: 啊，是啊，很高兴再见到你，丽子·冯·普森豪芬。
1: 你好，来，孩子。见到你很高兴。Franz。
0: 什么，妈妈？
1: 伊琳奶奶入席。
0: 是，妈妈。

0: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他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1: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可现在他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2: 我干嘛要生气呢？
1: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2: 可西西是我的妹妹呀，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了。
1: 她确实迷人。
2: 是的。
3: 你跟马克思说，我明年去。
2: 他会等你的。
3: 说什么？
2: 他会等你的。
3: 他胃疼，真糟糕啊！
2: 出了什么事？
3: 马克思胃疼，他胃疼啊！
2: 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你说什么？
2: 我说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精神哦，精神还好，太棒了。
0: 眼下最快活的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4: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3: 掺上白兰地了吗？
4: 已经掺上了，殿下。
3: 嗯，谢谢。
5: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3: 我这味儿不够浓。
5: 什么？
3: 酒掺少了。
5: 免得你喝醉了，弗兰茨今天还要跟内订婚呢。
3: 什么？再想点。
5: 难道还不够想？弗兰茨今天还要跟内订婚呢。
3: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5: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3: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5: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3: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5: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3: 太棒了。
5: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3: 出事儿了。
5: 你什么事也没出。
3: 太棒了。

0: 切的目光，他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趁着大家都在跳舞，他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他，也不怨你，要怨只能怨上帝。可惜要真有上帝，上帝也要委屈。欧洲人不是常说吗，上帝主宰万物，唯独对爱情无能为力。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1: 怎么了，西西？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2: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1: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2: 上帝的安排？
1: 妈妈只要我和路德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CC， 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2: 不，不。
1: 为什么？
2: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1: 可是 CC， 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奶奶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 CC， 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2: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1: 可是西西，
3: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茨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4: 弗兰茨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3: 太好了，
4: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3: 那是一定的。
1: 谢谢。愿意帮助我分担着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2: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4: Franz。
1: 是妈妈。
4: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1: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西西。
4: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1: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4: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1: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西西。
4: Sissy， 这就是你的决定？
1: 是的，妈妈。
4: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1: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4: 这简直荒唐。
1: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它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它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C，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带我。

0: 我向路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我也要强迫
1: Cici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0: Cici， 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Cici， 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妈妈。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我这会儿不想跳舞，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路德维希，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好吧。请吧。
1: 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2: Cici，
3: 她挺可爱。是啊，可与你无关。怎么无关？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2: 什么意思？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4: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是，姨妈。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0: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可你是我的姨妈呀，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好吧。
4: 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的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 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干嘛？
4: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0: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4: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
0: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请您别问我这个。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4: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不能。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
0: 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可我一点也不想成为皇后。
4: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0: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
5: 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未来婆媳之间的。 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其实 人们早有预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我们倒想说两句题外话。据说这故事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可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正是人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同时，匈牙利人民举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大旗。这歌舞升平的奥地利宫廷不过是一个台风眼。影片编导者将镜头摇过时代风云，伸进宫廷帷幕，其用意何在呢？编导们的意图我们不好妄加评断，我们只是觉得这故事好像不单单是宫廷轶事，还有点儿别的味道啊。关于味道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弗兰茨陛下要当众宣布他的决定了。
1: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2: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4: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2: 不会的，瞧他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1: 亲爱的 Cici， 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3: 这什么意思？
4: 这还不清楚，他不娶奶奶。
1: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3: 他要娶 Cici？
4: 对。
6: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7: 万岁！万岁！万岁！
2: 索菲，这……
6: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1: 谢谢您，我的元帅。
8: 陛下，伊舍尔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
2: 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一事儿呢？真是丢人。
1: 求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
2: 相信我，这不是 Cici 的错。
1: 这我知道，这事儿不能怪 Cici。
2: 求求你，
1: 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
2: 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奶奶。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3: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4: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5: 干嘛哭啊？
4: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5: 不用劳您驾 ，Cici 会成为皇后的，
4: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5: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4: 那太棒了！
6: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7: 但是，他是谁呀、啊？
8: 陛下的未婚妻。
7: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8: 问这干嘛？
7: 我好钻下去。
0: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Cici 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 Cici 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5: 我说 Cici，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2: 有奶奶的消息吗？
5: 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她可殷勤了。
2: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5: 我说 Cici，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0: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西西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西西呢？
3: Cici，这是干嘛？
2: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0: 可我就是害怕苏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1: 这我理解，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苏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该弗兰兹陪你。
2: 西西准会大吃一惊。
3: 他在哪儿？
2: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西西，奶奶来了，快来！
0: 妹妹来了。
4: 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0: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告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

0: 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1: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早啊，姨妈，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2: 不是，我在找动物。
1: 找动物？
2: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1: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2: 没人会看见我的。
1: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2: 他还睡着呢。
1: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2: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1: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3: 遵命，太后。
2: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1: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2: 没这个必要。
1: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2: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1: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3: 你们怎么了？
1: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0: 你早，弗兰茨。
1: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0: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1: 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2: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0: 您早，夫人。
3: 别，请别这样。
2: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0: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文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2: 来，我给你解释。
1: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西西，文手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妇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手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4: 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或许编导者是有意要留点悬念，因为我们听说这影片还有第二部、第三部。不过，既然是个独立的故事，总要有个结尾，这个规律还是不能违背的。
1: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愿上帝保佑我们。
5: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6: 万岁！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欧洲人喜欢上帝，这种场合上帝自然少不了，何况是皇上的婚礼。

0: 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啊，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句话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现在请听奥地利电影《年轻的皇后》录音剪辑。

0: 常言道，婆婆厉害，媳妇难当。像 Cici 即便出身名门，成了奥地利的皇后，只要她是人家的媳妇，哪怕是给姨妈 Sophie 太后当媳妇，也一样不容易。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ici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 Sophie 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巴伐利亚的二公主是个野姑娘，一个缺少严格教养的乡下孩子。当年轻的皇后 Cici 踏进胡服宫的第一天，太后就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要让 Cici 一年之后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1: 太后陛下来了，我想跟埃斯特哈塞夫人单独谈谈。埃斯特哈塞夫人，我委任你做皇后陛下的内务总管，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些天皇后都干了些什么，请你向我详细报告。这不是好奇，而是因为我考虑到皇后她现在还年轻，需要我的引导。
2: 太后陛下既然这样的看重我，我绝不会辜负太后陛下对我的这种信任。
1: 那好，你就跟我说说吧。
2: 最近皇后陛下又弄来了这只鹦鹉，它成天叫唤，实在让人受不了。请求太后陛下，是不是可以把这只鹦鹉放到外面的鸟笼里去？
1: 如果皇后陛下喜欢把鹦鹉放在屋子里的话，那就让鹦鹉待在屋子里好了。如果鹦鹉的叫声刺激你的神经，那你就用棉花把耳朵塞住。请把这打开。这是本什么书？
2: 皇后陛下的日记本。
1: 把它给我。你还想对我说点什么？
2: 皇后陛下还常常问起有没有一个名叫波克的上校，从伊舍尔来要求接见。
1: 波克上校？伊舍尔？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一时怕也禀告不清。不过请相信索菲太后的记性，只要有机会，她会记起这个波克尔上校，这个自命不凡、有着鹰一样眼睛的波克尔。还在他任少校的时候，我们见来着，太后和他打过交道。
1: 这个人我以前好像见过，
3: 还不止一回。太后，我在伊舍尔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1: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专门向我报告乱七八糟消息的倒霉蛋。
3: 我吗？是我吗？
1: 司仪官先生，请你告诉这位不懂规矩的上校，在皇宫里不准提问。
4: 遵命，太后陛下。
1: 他居然还踩住我的裙子。
3: 对不起，太后陛下。
4: 我看呐，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3: 我对她也一样。
4: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3: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4: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皇后，
3: 而且什么？
4: 跟皇后陛下，
5: 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
3: 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5: 什么？
3: 我，
5: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忽然忘了。

0: 哦，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朕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这我完全相信。我的天哪！
1: 这是什么？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十九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2: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熟。你好，弗兰兹。西西，真想你啊，哪怕看你一眼也好。
1: 跟我说，弗兰兹，你现在还喜欢我吗？嗯，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嗯，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笑>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
0: 我都妒忌了，妒忌你妒忌谁？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
1: 日记本。对，是妈妈拿来的。它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0: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1: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0: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的美极了。C C。
1: 你想念巴巴里啊？是的，有时候想的。可西西，你的家在奥地利。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西西，
0: 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
3: 感到美满幸福吗？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驻巴黎公使舒伯特男爵到，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大婚未久的弗兰茨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 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看来外国的皇帝似乎比中国的要务点正业，不像圆明园中追逐宫女的咸丰，更不像末代皇帝溥仪，只会在老婆面前耍威风。哈，原谅我比得不伦不类，扯远了。比起弗兰茨，西西的时间充裕得多。
0: 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还没有，
4: 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我早料到了，
0: 真太不像话了。西西，来了。
4: 公事办完了，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哦，是红的。
0: 对。
4: 谁送的
0: ？Mary 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今天，星期四啊。
0: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
1: 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3: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1: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3: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1: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3: 怎么，你去市场了？
1: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得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冈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3: 美极了。
1: 瞧他画得多有生气呀，画得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3: 这是什么地方？
1: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3: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1: 这么说你没有忘？
3: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1: 你也给了我幸福。

好，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0: 这是什么东西？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1: 弗兰茨，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
0: 妈妈，来点啤酒吧。
2: 不，我还是喝果汁。
0: 爸爸，你要不要？
1: 什么？
0: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3: 当然要了。弗兰茨，
0: 尝个新鲜。主教，你要不要？
1: 很乐意，皇后陛下。
0: 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笑>
1: 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那就尝吧。
3: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1: 嗯，太棒了。行了，卡尔。
3: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我说，亲爱的弗兰茨，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
1: 当然不会，妈妈。
3: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 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西西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 西西 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 太好了，弗兰茨，不是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马克思，
1: 干嘛？
0: 我们家的西西来信了。
1: 是吗？
0: 是的。他
1: 说些什么？瞧你急的，
0: 信我还没看呢。 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帕玛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太棒了！<笑>
1: 是太棒了。
0: 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芭比里。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1: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0: 苦了我们的西西了，可他爱弗兰茨，弗兰茨也爱他。那当然。瞧这儿，弗兰茨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1: 你怎么就不像弗兰茨，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0: 去你！
1: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 西西， 她成了皇后，我敢肯定，这是上帝安排的。也许是让她去完成某种使命的。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
3: 西西？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 也许 西西 真是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专来为匈牙利人谋福的幸福天使。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 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4: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 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0: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 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3: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你说什么？太不像话！又怎么了，索菲？C C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真的吗？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太后陛下。
1: 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2: 太棒了！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0: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1: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2: 出什么事了？
1: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2: 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啊。索
1: 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0: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1: 那有挽回余地吗？
0: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2: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0: 是，陛下。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1: 自选舞伴。
2: 对，你下的命令 ，Franz， 不，是我。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是，陛下。真是岂有此理！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3: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里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好的。尤拉，去吧。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去吧。非常高兴。
2: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弗兰兹？
3: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4: 我同意西西的做法。走吧，都去跳舞吧。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好啊。高雅优美的瓦尔兹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它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 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 Sisi 皇后，这是怎么了？我的天哪！
5: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6: 你向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5: 什么？医生说什么？什么也没说。看来病得不轻。那到底是什么病呢？
6: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5: 这不可能。我成天都跟陛下在一起，
6: 可陛下去骑马的时候，你又没在场。
2: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
5: 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布格太医还在里面吗？
6: 是的，太后陛下。
7: 行了。
6: 我的病要紧吗？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不这样不行啊，陛下。有这么严重吗？严重啊，不不。<笑>
7: 那究竟怎么回事？
6: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7: 真的，真的，
6: 陛下。
5: 太医，太医，太谢谢你了。这么个天大的喜讯，西西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
4: 西西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可思议吗？
2: 啊，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弗兰茨，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
8: 请原谅诸位。西西，什么事这么急？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西西，
2: 这是真的吗？真的。
8: 真的有孩子了。
2: 快放我下来！哦，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
9: 来信了？什么？好消息，你猜猜看。我猜不着。维也纳
2: ，Sisi 来的。Sisi
9: 来的？对，猜猜。Sisi 有孩子了。
2: 对，我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维卡，维卡。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怎么了？
10: 妈咪说的是真的吗？
2: 说什么？
11: 他说明年春天 Sisi 要。
0: 托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
1: 我要当舅舅啦！
0: 当然你也当。
3: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6: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3: 是，公爵殿下，
6: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0: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些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3: 吧。
0: 来吧，
3: 舅舅。
0: 晚安。
1: 晚安，
0: 晚安，
1: 晚安，晚安。
0: 太好了，马克。但愿 CC 能生一个小皇帝。
6: 只要长得跟 CC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0: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C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6: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在那个圣诞之夜，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CC。
0: 这是上帝送来的，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6: 我也是。
0: 可现在，她也要做一个骄傲的母亲了。

0: 是男孩吗？是个公主，我非常高兴。如果是个小王子的话，你会更加高兴。 再等下去，我都要发疯了。我也一样，听，
1: 好像来了。我说，亲爱的，我把小公主给你们抱来了。哎呦，真像
2: Cici， 这眼睛、这头发，简直一模一样啊！你快让我看看。别急，连耳朵都像 Cici，
1: 太像了，马克思，你想把我急死？快给我，快把孩子给我，让我看看他。啊，那你可得快点，我还没看够呢。真是个小乖乖，长得小鼻子，完全是我们的 Cici。
2: 还有那嘴，还有嘴。显然，马克思夫妇早已从帕森霍芬赶来。 这种迫不及待、新鲜的心情，也无异于中国普通的外公外婆。不过，他们毕竟也有与咱很不相同的地方，细心一些，也许能听出来。请问你们打算给小公主取个什么名字？Cici，当然是
1: Cici。不，弗兰茨和我早就决定了，要是上帝保佑生个男孩，就取名叫他路多夫。 要万一生个女孩，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就取名叫索菲。没取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你不会不愉快吧？我，不会的。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也不见得怎么好。<笑>
3: 我看索菲这名字也差不多，简直太对了。
1: 怎么你的耳朵不聋了？
3: 聋的，我是看他的嘴巴猜出来的。
1: 怪事儿。
4: Cici，
5: 我就知道，你又陪着办公桌。去哪儿了？去参观育婴堂了。怎么样？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3: 哟哟哟哟！哇，
1: 是这么大。<笑>
5: 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3: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1: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3: 好，
1: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嘘。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
3: 出什么事了？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
1: 厨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厨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可孩子已经不在了。你去哪儿，西西？找孩子。西西，我的孩子呢？在隔壁他的房间里。
5: 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1: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5: 我是他母亲。
1: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5: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Cici，
3: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1: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3: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1: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3: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西西？
1: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0: 想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
1: CC。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要是没有 CC， 我简直没法生活。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啊，巴克，你回一声了？不，我是路过这儿。有人会听见吗？
2: 谁会听见啊？这根本没有别人，
1: 里面有谁啊？我得看看。
2: 没人，没人。
1: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2: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1: 大事？
2: 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1: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2: 这事儿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戚，至高无上的陛下。
3: 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你搞得我手忙脚乱。
1: 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2: 发什么呀？
1: 哦，那是这样，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
2: 你轻一点，
3: 别动。
4: 就这样。 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河流，西西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
5: 是 西西。
6: 真是太好了！哦，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7: 瓦普尔克，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我说，西西，小宝贝儿没跟你一起来吗？
6: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7: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6: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哦。
7: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先歇一会儿吧。啊，斯普尔，
6: 快瞧瞧，斯普尔是谁来了？
7: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6: 在波斯坦姨妈家。
7: 那我就睡在他的房间里，睡你自己房间吧。我自己的房间，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笑>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妈咪，你可以想象。 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6: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是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7: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6: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的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7: 好，好，我们相处的好极了。
6: 感谢上帝，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
8: 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哎，
6: 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奔进跑出的那样。
9: 卡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8: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阿比，
0: 我的西西真是喜从天降啊，
2: 真想你们呢，芭比。
0: 是吗？
3: 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4: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他们都放走了吗？
3: 可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4: 那谁喂他们？
3: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小鸟吗？知道吗？他也回来了。 你的小鹿。
4: 萨维亚。

0: 是啊，可是他在这儿找不到你，马上又跑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不，我过得很快活。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也许。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
1: 想跟我去打松鸡吗？好啊。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0: 怎么？难道你忧愁？很忧愁。Cici，
1: 你怎么了？快跟我说，告诉我。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的天哪
0: ，Cici， 为什么？
1: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0: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儿你妈妈怎么说？
1: 妈妈还不知道。
2: 我回来，他是那么高兴。要是让他知道这事儿，他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他，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他也难过。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你好，马克思。你好，维克。你怎么了？我，没什么。一定有事儿瞒着。 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
3: 哪来什么一肚子气？
2: 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西西都跟我说了。他
3: 跟你说什么来着？
2: 说什么送鸡呗。
3: 啊，这个。
2: 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
3: 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
2: 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儿，
4: 肉圆儿。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Cici 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 Max 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西西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5: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
2: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3: 维克，你去换衣。
2: 你干嘛不去？
5: 我得换衣服。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随便你怎么想。你今天可真怪。你好，亲爱的姨妈。弗兰斯，
2: 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5: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2: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5: 是，
2: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5: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拖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什么棘手的事儿啊？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2: 你说什么？
5: 他没跟你们说吗？
2: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5: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
2: 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他。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5: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2: 是这样。
4: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1: 就这么把 CC 的孩子夺走了？
4: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1: 那 CC 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4: 可 CC 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1: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4: 可是姨妈，
1: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 CC 的。
2: 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3: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2: 怪不得皇上。
5: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2: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
1: 你要是责怪 CC， 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4: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2: Flats.
4: See, see.

0: 总算见到你了，西西。弗兰茨，孩子好吗？
1: 好极了。他胖了还是瘦了？
0: 又胖了。牛奶喝得惯吗？他爱喝极了。啊，西西，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1: 是的。
0: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1: 不，都听你的。
2: 分明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茨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躲到了一旁。
0: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1: 那去哪儿呢？
0: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1: 真想去看看，跟着你去哪儿都行。
0: 简直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2: 是啊，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
1: 弗兰茨，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0: 我是怕你累着。
1: 累着？怎么？拿着。 我给你露一手，Cici，
0: 你别去，当心你没穿登山鞋。没关系，小心，陛下。知道，当心，皇后陛下。
1: 真是一个好汉，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笑>这看出去还要美，弗兰茨，全是羚羊。
0: 我来了！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3: 马上就要下雷雨了，太阳不是挺好的吗？一
0: 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向导，附近有客店吗？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那就不告诉他，
3: 有什么吃什么。
0: 遵命，陛下。
3: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快点，老兄，都称兄道弟了。<笑>
0: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老兄，还有件事，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3: 住几天？
1: 住几天？真的？
3: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1: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3: 啊，就这么着吧。

0: 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1: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0: 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
1: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0: 哦，是。
1: 你现在就要走吗？
0: 是。
1: 好吧，老兄，回见。
2: 好，老兄，回见。
0: 回见。
1: 回见。
0: 回见。
2: 哎，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像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0: 对，这多好啊。
2: 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是早晨的景色。
0: 对，是这样。
2: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
1: 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2: 对，
3: 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 CC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殊不闻侯门深似海，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地进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弗兰茨与 CC 不得不返回胡服宫，沉浮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
2: 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1: 谈了，可没有结果。
2: 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
1: 他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
2: 那你怎么说？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Sisi， 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 ，Sisi， 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 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
1: 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
0: 可西西。 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1: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0: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Sisi， 你得去换换衣服。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
1: 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这跟我毫无关系。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陛下，行李已经全部收拾好了。
2: 请问陛下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再过一小时，请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陛下，请原谅我这么无礼的闯到您这儿来，因为我刚听说陛下决定不参加接见匈牙利代表团的招待会。我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陛下。 我相信那些理由都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请求陛下能够改变你的这个决定。
1: 很遗憾，我不能。
2: 陛下，忒烈沙皇后去世后，匈牙利人就年复一年的在等待着奥地利王朝中能再出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将为他而生，为他而死。我们所以来奥地利不是为了别的。 是来觐见我们未来的王后。我知道陛下心里很痛苦，但为了我们匈牙利人，我恳求陛下，
1: 不要再说下去了，安德拉西伯爵，别逼我。

妈咪，我的西西，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啊，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上帝会帮助你的。

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

0: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1: 哎哎哎哎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2: 我们还来不及考证奥地利的这一轮帝后是否真会如此深受拥戴，但是牛羊成群，总是最富庶不过的平原，歌舞升平总是最和美不过的家园。当赞美诗伴和古老的钟声一起回响，故事也到了该收尾的时候了。在匈牙利举行了加冕典礼的弗兰茨和西西将如何造福于百姓，就得看上帝是否继续赐他们以爱心和力量了。好吧，愿上帝永远与他们同在。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之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方主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自己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我能玩一会儿吗？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10遍。
1: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妈妈，我……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
2: 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泡一碗炒米一般的气息。
0: 好嘛。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小贴士，
1: 你知道泡发木耳的注意事项吗？泡发木耳、银耳以及发酵的米面、淀粉类制品，容易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在常温下产生耐高温的米酵菌酸毒素，人吃了不仅会腹痛、腹胀、腹泻、恶心、呕吐，摄入量过多还会导致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害人身安全。自己泡发木耳、银耳，一般冷水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加工食用了。实在来不及，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用热水泡的话，时间还要更短。如果产生粘液，表面黏糊糊的，闻起来臭臭的，这样的情况最好扔掉，不要吃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
1: 日常摄入少量核桃等坚果，的确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过程，减少某些疾病风险。但并不是吃了核桃就会马上反应快了、记忆好了、智力提升了、人变聪明了。核桃中确实具有营养物质，比如阿法亚麻酸、蛋白质等。与其他常见的坚果相比，核桃中有益脑作用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含量也是数一数二的。食物营养的作用是长期积累的效果，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长期吃，也不要过度神化某一种食材。日常饮食还是要注意全面均衡以及适度。另外还要注意，核桃热量比较高，一次不宜吃得过多。一般成年人一天中吃上两个核桃就可以了，可以和其他的坚果交替换着种类吃。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事。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气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身材的保护使者吗？答案是山药。山药营养丰富，现代实验发现山药内含淀粉酶消化素，能够分解蛋白质和糖，所以有着一定的减肥作用。而对于体型较瘦的朋友来说，山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淀粉等营养物质，又可以增胖。这种具有双重调节的功能，使得山药获得身材保护使者的美誉。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就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鸡蛋、蒸鸡蛋为100%，炒鸡蛋为97%，嫩炸的鸡蛋为98%，生吃无菌蛋为30%到50%。可见，蒸和煮是鸡蛋的最佳吃法。要注意的是，煮鸡蛋的时间是有讲究的，煮的时间太短，没有熟透的鸡蛋可能含有沙门氏菌以及降低鸡蛋消化率的物质，而煮的时间太久，容易形成滤芯蛋，也会影响消化吸收。煮鸡蛋最好在水开后再继续煮8到10分钟，这个时候鸡蛋熟得恰到好处，不会过熟，细菌也都被消灭了，口感也刚刚好。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每次吃饭你一点都不剩。
1: 是啊，农民伯伯种粮不容易，浪费可耻。
0: 您习惯真好。
1: 好习惯就是要从小养成。
0: 向何老师学习，咱也一点不浪费。
2: 师傅，少打点饭。
3: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事。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来，
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 来，老板，杨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 哇，好浪漫！
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5: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2: 杨子。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茜茜公主。

0: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1: 领导，公爵殿下，
2: 你们好。
3: 哦，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啊！嗨，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0: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4: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2: 对，别忘了换尿布。
5: 芭比，我要跟白城。
2: 行了，你拿吧。
6: 哥，那我先拿。
4: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3: 这样吃得香啊。
4: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3: 他们早就学会了。
4: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2: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4: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
0: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3: 这是 Cici，
4: 她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3: 啊！腿夹紧。好。
4: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2: 他是好样的。
6: 米特梅尔，
2: 我来了，公主。啊，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6: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2: 对，是该奖赏他。来。
6: 鸟食在哪儿？
2: 我搁在鸟笼里了。
6: 谢谢。
2: 来，格雷特，走吧。
0: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那头漂亮的小鹿，西西叫它什么来着？
2: 啊，
0: 对了，叫萨维尔。
6: 它太可爱了。
2: 是啊。
6: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2: 好的，公主。
6: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2: 早。
6: 瞧。啊，
2: 真可爱。
6: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贝拉。
7: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6: 真的？哦。
8: 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4: 给我的？维也纳来的。太好了。啊，请奶奶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0: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

0: 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也还蒙在鼓里呢。
1: 陛下驾到。
2: 你好，妈妈。
3: 你好，我的弗兰茨。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2: 是的，妈妈。
3: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2: 让我结婚？
3: 对，弗兰茨。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2: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3: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2: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3: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2: 可我不认识她。
3: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思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2: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
0: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思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思公爵的女儿。啊，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辛。
4: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你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5: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4: 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5: 我真有点紧张。
4: 轻点，轻点。
5: 是。
0: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思公爵，可如果见到西西，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0: Ludovica，
1: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0: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Sisi 也带来了，
1: 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0: 真不明白干嘛带她来。
1: 这是因为
0: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Sisi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她和她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 当然她还是个孩子。
2: 让 Sisi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索菲姨妈不喜欢 ，Sisi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婚姻问题了。
0: 所以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3: 遵命，严密监视。
0: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3: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

0: 不，请原谅，父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1: 你过去也干过？
0: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1: 我可以安歇睡觉。
0: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2: 你可以去了。
0: 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禀请准予告退。
2: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ici
3: 而Cici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那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Cici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哦，上帝，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 Cici
4: 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5: 我，陛下，别引了，别引了，我就来，别引了。等等，我就来。别引了，别引了，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4: 哦，天哪，陛下，当心！别动！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6: 这儿有个背包，
4: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5: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4: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5: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6: 巴伐利亚？
4: 对。
6: 哦，格丽娜伯爵，是陛下。
4: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遵命，陛下。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6: 当然，当然有空。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哦，
4: 好极了，陛下。
6: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得了，得了，得了。
4: 我来拿吧。
6: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不，钓到了陛下。哎，哈哈哈！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4: 我也没想到，陛下。
6: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4: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6: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
4: 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去打猎吗？
6: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巴比利啊，就是爸爸。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4: 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
6: 那就一言为定。那是达塔埃，怎么样？真美。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 Slot 山。这是阴山。那边是。
4: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好，那我们
6: 说定了，5点，在桥边。是，陛下。你能找得着吗？
4: 能，陛下。
6: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4: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钻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6: 什么？
4: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笑>
6: 好吧，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陛下。5点。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6: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4: 可以。
6: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0: 少校先生，
6: 是陛下，请告诉我，伊舍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0: 天气很好，陛下。还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
6: 她在做手势。 他在做手势，陛下，
3: 让他去做好了。
6: 是，陛下，他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3: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6: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3: 哦，你能预测？
6: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3: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6: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3: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
6: 是，陛下，
3: 马上回来报告我。
6: 是，陛下。
0: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
3: 你好，妈妈。
1: 你好，弗兰茨。
3: 你好，爸爸。
2: 你好，弗兰茨。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3: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2: 嗯，你说什么？
3: 你的气色不错。
2: 哦，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1: Franz，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3: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4: 高兴的是我们，弗兰茨。
3: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4: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3: 是啊。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夫来了吗？
4: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3: 太遗憾了。
4: 你看奶奶怎么样？
3: 他长得不错。
4: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他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他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3: 确实如此。可是
4: 别说了，弗兰茨，等你跟他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他谈谈。
3: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4: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3: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两天。
4: 那你至少抽一小时陪陪客人。
3: 一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五点了，我约好五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4: 那好吧。
0: 弗兰茨没有撒谎，他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3: 你好，
4: 请原谅，我来晚了吧？
3: 不，你真守约。
4: 能和你一块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3: 这儿地势很陡。
4: 没关系。
3: 那好。
4: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3: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4: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3: 是啊。
4: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3: 这是书上学来的？
4: 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3: 哦，巴比里。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
4: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3: 干嘛？
4: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
3: 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4: 好，陛下。
3: 什么？
4: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3: 嗯，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
4: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3: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4: 那儿。
3: 那儿。
0: 果然来了，而且是头雄鹿。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

0: 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除非他碰上好心的辩护律师，比如 CC。
1: 他溜了，
2: 请原谅陛下。
1: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2: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1: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2: 对，可今天不行了。
1: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2: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

0: 他打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巴比里还去过埃及。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可惜你在伊舍尔只能待两天。
1: 否则我真不走了。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0: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我也是。<笑>
1: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0: 我也是。
1: 是吗？<笑>
0: 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0: 是吗？<笑><笑>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家里人都叫我丽瑟·冯·帕森霍芬，是不是住在士顿贝格湖边上，马克思公爵住的那地方？对，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
1: Helen
0: 伊丽莎白·马蒂尔德。那丽瑟菲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嘎克卡尔、特尔多尔。听说公爵夫人路多维卡、海伦公主和西西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什尔，对吗？是啊，
1: 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 不过 CC
0: 公主她没来，来了，她在这儿。
1: 是吗？你不认识她？天哪，怎么说呢？你喜欢她吗？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0: 谁？
1: 那个要娶你的人。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是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0: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不想不行啊。那你已经订婚了？没有。在恋爱？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她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0: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
1: 你是那样的纯真，
0: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你认识？哦，是巴巴利亚的海伦公主。妹妹，
1: 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
0: 我真的爱上了你，丽莎。别这样，陛下，别。
1: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
0: 没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
1: 丽莎，丽莎，你回来。

0: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哎，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巴比利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1: 奶奶，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2: 什么？
1: 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
3: 哦，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西西吗？
1: 可以，当然可以。
3: 西西，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
1: 西西，
0: 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西西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西西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4: 巴瓦利亚路的威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啊，
1: 在 Innsbruck。
0: 啊，是啊，很高兴再见到你，丽子·冯·霍森豪芬。
1: 你好，来，孩子。见到你很高兴。Franz。
0: 什么，妈妈？
1: 你领奶奶入席。
0: 是，妈妈。
2: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0: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可现在她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1: 我干嘛要生气呢？
0: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1: 可 Cici 是我的妹妹啊，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0: 她确实迷人。
1: 是的。
3: 你跟 Max 说，我明年去。
4: 他会等你的。
3: 说什么？
4: 他会等你的。
3: 他胃疼，真糟糕啊！
4: 出了什么事？
3: Max 胃疼，他胃疼。
4: 啊，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精神？哦，精神还好，太棒了。
2: 眼下最快活的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

0: 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1: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2: 掺上白兰地了吗？
1: 已经掺上了，殿下。
2: 嗯，谢谢。
3: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2: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3: 什么？
2: 酒掺少了。
3: 免得你喝醉了，弗兰茨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2: 什么？再想点。
3: 难道还不够想？弗兰茨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2: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3: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2: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3: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2: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3: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2: 太棒了。
3: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2: 出事儿了。
3: 你什么事也没出。
2: 太棒了。来，跟雪茄。
0: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了。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他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他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趁着大家都在跳舞，他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她，也不怨你，要怨只能怨上帝。可惜要真有上帝，上帝也要委屈。欧洲人不是常说吗？上帝主宰万物，唯独对爱情无能为力。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2: 怎么了，西西？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4: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2: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4: 上帝的安排？
2: 妈妈只要我和路德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Cici， 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4: 不，不。
2: 为什么？
4: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2: 可是 Cici， 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奶奶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 Cici， 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4: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2: 可是西西，
5: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茨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3: 弗兰茨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5: 太好了，
3: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5: 那是一定的。
2: 谢谢。愿意帮助我分担这重担吗？那 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4: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3: Franz，
2: 是妈妈。
3: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2: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 CC。
3: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2: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3: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2: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C。
3: CC， 这就是你的决定？
2: 是的，妈妈。
3: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2: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3: 这简直荒唐。
2: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她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她让给别人。

0: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1: Cici， 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 Cici， 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什么，妈妈。
1: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2: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1: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
2: 路多维西，
1: 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
2: 好吧，
0: 请吧。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3: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0: Cici， 她挺可爱。
3: 是啊，可与你无关。
0: 怎么无关？
3: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0: 什么意思？
3: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2: 啊，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4: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2: 是。

0: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1: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1: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0: 我是弗兰斯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1: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0: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1: 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1: 干嘛？
0: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1: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0: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1: 请您别问我这个。
0: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1: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我
1: 不能。
0: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1: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0: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1: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0: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1: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0: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0: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2: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其实人们早有预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我们倒想说两句题外话。据说这故事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可我们知道，19世纪中叶的欧洲，正是人民革命风起云涌。

0: 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同时，匈牙利人民举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大旗。这歌舞升平的奥地利宫廷不过是一个台风眼。影片编导者将镜头摇过时代风云，伸进宫廷帷幕，其用意何在呢？编导们的意图我们不好妄加评断，我们只是觉得这故事好像不单单是宫廷轶事，还有点儿别的味道啊。关于味道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弗兰茨陛下要当众宣布他的决定了。
1: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2: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3: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2: 不会的，瞧他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1: 亲爱的 Cici， 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2: 这什么意思？
3: 这还不清楚，他不娶奶奶。
1: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2: 他要娶 Cici？
3: 对。
4: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5: 万岁！万岁！万岁！
2: 索菲，这……
4: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1: 谢谢你，我的元帅。
6: 陛下，伊舍尔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
1: 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
2: 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一事儿呢？真是丢人。哦，
1: 求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
2: 相信我，这不是 Cici 的错。
1: 这我知道，
2: 这事儿不能怪 Cici， 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
1: 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奶奶，
2: 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3: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4: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5: 干嘛哭啊？
4: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5: 不用劳您驾 ，Cici 会成为皇后的，
4: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5: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4: 那太棒了！
6: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7: 但是，他是谁呀、啊？
8: 陛下的未婚妻。
7: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8: 问这干嘛？
7: 我好钻下去。
0: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Cici 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 Cici 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5: 我说 Cici，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2: 有奶奶的消息吗？
5: 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泰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她可殷勤了。
2: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5: 我说 Cici，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0: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西西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西西呢？
3: Cici，这是干嘛？
2: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3: 你到底怎么了，Cici？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茨。
2: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3: 这我理解， 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索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该弗兰茨陪你。
9: 西西总会大吃一惊。
5: 他在哪儿？
9: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西西，奶奶来了，快来！
5: 奶奶来了。
10: 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5: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告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

0: 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1: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
2: 早啊，姨妈。
1: 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2: 不是，我在找动物。
1: 找动物？
2: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1: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2: 没人会看见我的。
1: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2: 他还睡着呢。
1: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2: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1: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3: 遵命，太后。
2: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1: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2: 没这个必要。
1: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2: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

0: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你早，弗兰兹。
1: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0: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1: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文守礼，我觉得不自在。来，我给你解释。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西西，文守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 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妇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守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
2: 是不是就这些？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或许编导者是有意要留点悬念，因为我们听说这影片还有第二部、第三部。不过，既然是个独立的故事，总要有个结尾，这个规律还是不能违背的。
1: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巴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 相信我，愿上帝保佑我们。
3: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4: 万岁！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欧洲人喜欢上帝，这种场合上帝自然少不了，何况是皇上的婚礼。

0: 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啊，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句话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现在请

0: 听奥地利电影《年轻的皇后》录音剪辑。
1: 常言道，婆婆厉害，媳妇难当。像 Cici 即便出身名门，成了奥地利的皇后，只要她是人家的媳妇，哪怕是给姨妈苏菲太后当媳妇，也一样不容易。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ici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苏菲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巴伐利亚的二公主是个野姑娘，一个缺少严格教养的乡下孩子。当年轻的皇后 Cici 踏进胡服宫的第一天，太后就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要让 Cici 一年之后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2: 太后陛下来了，我想跟埃斯特哈塞夫人单独谈谈。埃斯特哈塞夫人，我委任你做皇后陛下的内务总管，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些天皇后都干了些什么，请你向我详细报告。这不是好奇，而是因为我考虑到皇后她现在还年轻，需要我的引导。
3: 太后陛下既然这样的看重我，我绝不会辜负太后陛下对我的这种信任。
2: 那好，你就跟我说说吧。
3: 最近皇后陛下又弄来了这只鹦鹉，它成天叫唤，实在让人受不了，请求太后陛下是不是可以把这只鹦鹉放到外面的鸟笼里去。
2: 如果皇后陛下喜欢把鹦鹉放在屋子里的话，那就让鹦鹉待在屋子里好了。如果鹦鹉的叫声刺激你的神经，那你就用棉花把耳朵塞住。请把这打开。这是本什么书？
3: 皇后陛下的日记本。
2: 把它给我。你还想对我说点什么？
3: 皇后陛下还常常问起有没有一个名叫波克的上校，从伊舍尔来要求接见。
2: 波克上校？一事儿，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一时怕也禀告不清。不过，请相信索菲太后的记性，只要有机会，她会记起这个波克尔上校，这个自命不凡、有着鹰一样眼睛的波克尔。还在他任少校的时候，我们见来着，太后和他打过交道。
2: 这个人我以前好像见过，
4: 还不止一回。太后，我在伊舍尔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2: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专门向我报告乱七八糟消息的倒霉蛋。
4: 我吗？是我吗？
2: 司仪官先生，请你告诉这位不懂规矩的上校，在皇宫里不准提问。
5: 遵命，太后陛下。
2: 他居然还踩住我的裙子。
4: 对不起，太后陛下。
5: 我看啊，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4: 我对她也一样。
5: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4: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5: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皇后，
4: 而且什么
5: 跟皇后陛下
6: 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
4: 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6: 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我忽然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臣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
6: 这我完全相信。
4: 我的天哪！
6: 夫人，这是什么？
3: 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
6: 19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3: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
6: 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熟。你好，弗兰茨。
4: 西西，
6: 真想你啊，哪怕看你一眼也好。跟我说，弗兰茨，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4: 不喜欢。
6: 为什么？
4: 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6: 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我都妒忌了。
4: 妒忌？你妒忌谁？
6: 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日记本。
4: 对，是妈妈拿来的。
6: 她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4: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6: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4: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得美极了。西西，你想念巴巴里啊？
6: 是的，有时候想的。
4: 可西西，你的家在奥地利。
6: 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
4: 西西，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感到美满幸福吗？
6: 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
7: 驻巴黎公使舒伯特男爵到，
4: 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
1: 大婚未久的弗兰茨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看来外国的皇帝似乎比中国的要务点正业，不像圆明园中追逐宫女的咸丰，更不像末代皇帝溥仪只会在老婆面前耍威风。哈，原谅我比得不伦不类，扯远了。比起弗兰茨，西西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2: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3: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2: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4: 西西，
6: 来了。公事办完了。
4: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6: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4: 哦，是红的。
6: 对。
4: 谁送的？
6: Mary 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今天星期四啊。
6: 是啊， 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4: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6: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4: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6: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4: 怎么，你去市场了？
6: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的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钢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4: 美极了。
6: 瞧他画得多有生气呀，画得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4: 这是什么地方？
6: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4: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6: 这么说你没有忘？
4: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6: 你也给了我幸福。

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嗯，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0: 这是什么东西？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1: 弗兰茨，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
2: 妈妈，来点啤酒吧。
3: 不，我还是喝果汁儿。
0: 爸爸，你要不要？什么？
1: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0: 当然要了。弗兰茨，
2: 尝个新鲜。
0: 主教，你要不要？很
1: 乐意，皇后陛下。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笑>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那就尝吧。
0: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1: 嗯，太棒了。
2: 行了，卡尔。
4: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我说，亲爱的弗兰茨，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
1: 当然不会，妈妈。
4: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 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西西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 西西 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 太好了，弗兰茨，不是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马克思，干嘛？我们家的西西来信了。是吗？是的。他说些什么？瞧你急的，信我还没看呢。
1: 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帕玛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太棒了！是太棒了。
5: 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巴比里。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1: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2: 苦了我们的西西了。
1: 可他爱弗兰茨，弗兰茨也爱他。
2: 那当然。瞧这儿，弗兰茨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1: 你怎么就不像弗兰茨，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2: 去你！
1: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 Cici， 她成了皇后，我敢肯定，这是上帝安排的。 也许是让他去完成某种使命的。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
4: CC？ 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也许 CC 真是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专来为匈牙利人谋福的幸福天使。
6: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2: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6: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2: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
0: 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4: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 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你说什么？太不像话！又怎么了，索菲？C C
1: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真的吗？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太后陛下。
0: 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2: 太棒了！
3: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1: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0: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3: 出什么事了？
0: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3: 出什么事了？
2: 不知道啊。
0: 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2: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0: 那有挽回余地吗？
2: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3: 国事，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0: 是，陛下。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1: 自选舞伴。
2: 对，你下的命令 ，Franz，
3: 不，是我。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是，陛下。真是岂有此理！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4: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里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好的。尤拉，去吧。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去吧。非常高兴。
2: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弗兰兹？
4: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5: 我同意西西的做法。走吧，都去跳舞吧。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好啊。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它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 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 Cici 皇后，这是怎么了？我的天哪！
6: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7: 你向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6: 什么？医生说什么？什么也没说。
7: 看来病得不轻。
6: 那到底是什么病呢？
7: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6: 这不可能。我成天都跟陛下在一起，
7: 可陛下去骑马的时候，你又没在场。
6: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 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布格太医还在里面吗？
8: 是的，太后陛下。
9: 行了。
8: 我的病要紧吗？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不这样不行啊，陛下。有这么严重吗？严重？啊，不不。<笑>
9: 那究竟怎么回事？
8: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9: 真的，真的。
8: 真的，陛下。
9: 太医，太医，太谢谢你了。这么个天大的喜讯，Cici
5: 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 Cici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可思议吗？
9: 啊，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弗兰茨，
10: 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请原谅诸位。Cici， 什么事这么急？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Cici， 这是真的吗？真的。真的有孩子了。快放我下来！哦，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
9: 弗兰茨，马克思来信了。什么？好消息，你猜猜看。我猜不着。维也纳 ，Cici 来的。Cici
10: 来的。对，猜猜。
9: Cici
10: 有孩子了。对，我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维卡，维卡。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9: 怎么了？
11: 弗兰茨说的是真的吗？
9: 说什么？
11: 他说明年春天 Cici 要。
0: 托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
1: 我要当舅舅了。
0: 当然你也当。
2: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3: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2: 是，公爵殿下，
3: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0: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些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2: 吧。
0: 来吧，
2: 舅舅。
0: 晚安。
1: 晚安，
0: 晚安，
1: 晚安，晚安，
0: 太好了，马克。但愿 Cici 能生一个小皇帝。
3: 只要长得跟 Cici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0: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ici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3: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在那个圣诞之夜，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Cici。
0: 这是上帝送来的。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3: 我也是。
0: 可现在他也要做一个骄傲的母亲了。

0: 是男孩吗？
1: 是个公主，我非常非常高兴。
0: 如果是个小王子的话，你会更加高兴的。
2: 再等下去，我都要发疯了。
3: 我也一样。
1: 听，好像来了。
2: 我说，亲爱的，我把小公主给你们抱来了。
1: 嗯，真像 Sissy， 这眼睛、这头发简直一模一样啊！
2: 你快让我看看。
1: 别急，连耳朵都像 Sissy， 哦，太像了。
2: Max， 你想把我急死？快给我！快快把孩子给我，让我看看他。
3: 好，那你可得快点，我还没看够呢。
0: 真是个小乖乖，叫那小鼻子，完全是我们的 C。
1: 还有那嘴。
2: 对，还有嘴。
4: 显然，马克思夫妇早已从帕森霍芬赶来，这种迫不及待、新鲜的心情，也无异于中国普通的外公外婆。不过，他们毕竟也有与咱很不相同的地方，细心一些也许能听出来。
5: 请问你们打算给小公主取个什么名字？
3: Sissy， 当然是 Sissy。
2: 不，弗兰兹和我早就决定了，要是上帝保佑生个男孩，就取名叫他路多夫，要万一生个女孩，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就取名叫索菲。没取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你不会不愉快吧？
6: 我不会的，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也不见得怎么好。
3: 我看索菲这名字也差不多。
7: 简直太对了。
2: 怎么你的耳朵不聋了？
7: 聋的，我是看他的嘴巴猜出来的。
2: 怪事儿。
1: Sissy，
0: 我就知道你又陪着办公桌。
1: 去哪儿了？
0: 去参观育婴堂了。
1: 怎么样？
0: 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1: 呦呦呦呦，
0: 哇，是这么大。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1: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0: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1: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0: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1: 好，
0: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嘘。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1: 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0: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
1: 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0: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1: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 ，Sissy。
0: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1: 你去哪儿 ，Sissy？
0: 找孩子
1: ，Sissy。
0: 我的孩子呢？
2: 在隔壁他的房间里。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
0: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2: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0: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2: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0: 我是他母亲。
2: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1: Sissy，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0: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1: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0: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1: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CC？
0: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1: CC， 你去哪儿？
0: 上校。
1: 是，陛下。
0: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1: 遵命，陛下。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
2: 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
1: 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 CC。
2: 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
1: 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要是没有 CC， 我简直没法生活。
8: 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
9: 啊，巴克，你回医生了？
8: 不，我是路过这儿。有人会听见吗？
9: 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8: 里面有谁啊？我得看看。
9: 没人
8: 啊，没人，没人。
9: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8: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9: 大事？
8: 哎，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9: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8: 这事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启，至高无上的陛下。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
9: 你搞得我手忙脚乱。
8: 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9: 发什么呀？
8: 哦，那是这样，皇后陛下，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你轻一点，
9: 别动。
4: 就这样，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河流， CC 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
0: 是 CC。哦，真是太好了。哦，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9: 我普尔克，快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0: 我说 CC， 小宝贝没跟你一起来吗？
10: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0: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10: 他脱不开身。

0: 成天就忙他的公务。
1: 哦，
0: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1: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去先歇一会儿吧。
0: 啊，斯普尔，
1: 快瞧瞧斯普尔是谁来了，
0: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1: 在波斯坦姨妈家。
0: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1: 睡你自己房间吧。
0: 我自己的房间？
1: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0: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1: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是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0: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1: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0: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1: 感谢上帝，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
0: 哎，
1: 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2: 扎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3: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
4: 阿比，
5: 西西，
0: 一个人，芭比，
6: 我的西西，真是喜从天降啊！
0: 真想你们呢，芭比。
6: 是吗？
2: 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0: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它们都放走了吗？
2: 可它们又回来了，因为它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0: 那谁喂他们？
2: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

0: 你呀，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好啊。
1: 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0: 怎么？难道你忧愁？很忧愁。西西， 你怎么了？快跟我说。
1: 告诉我，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的天哪，西西，
0: 为什么？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 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儿你妈妈怎么说？
1: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她是那么高兴。要是让她知道这事儿，她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她，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她也难过。

0: 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
1: 哪来什么一肚子气？
0: 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西西都跟我说了。
1: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0: 说什么送机呗。
1: 啊，这个。
0: 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
1: 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儿。
0: 啊，肉圆儿！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
2: Cici 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马克思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 Cici 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3: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
0: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1: 维卡，你去欢迎。
0: 你干嘛不去？
1: 我得换衣服。
0: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1: 随便你怎么想。
0: 你今天可真怪。
4: 你好，亲爱的姨妈。
0: 弗兰茨，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4: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0: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4: 是啊，
0: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4: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脱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0: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4: 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0: 你说什么？
4: 他没跟你们说吗？
0: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4: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0: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4: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0: 是这样，
4: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0: 就这么把西西的孩子夺走了？
4: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0: 那西西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4: 可西西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0: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4: 可是姨妈，
0: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 Cici 的。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5: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0: 怪不得皇上。
1: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0: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你要是责怪西西，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4: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0: 弗兰茨，
4: 西西。

0: 总算见到你了，Cici。Flats，
1: 孩子好吗？好极了。他胖了还是瘦了？又胖了。牛奶喝得惯吗？他爱喝极了。Cici，
0: 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是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不，都听你的。
2: 分明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

0: 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茨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躲到了一旁。
1: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2: 那去哪儿呢？
1: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2: 真想去看看，跟着你去哪儿都行。简直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1: 是啊，喜欢吗？
2: 喜欢。
1: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
2: 弗兰茨，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1: 我是怕你累着。
2: 累着？
1: 怎么？
2: 拿着，我给你露一手。
3: 西西，你别去，当心你没穿登山鞋。
2: 没关系。
4: 小心，陛下。
2: 知道，知道。
4: 当心，当心，皇后陛下。
5: 真是一个好汉。哦，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
2: 这看出去还要美。弗兰茨，全是羚羊。
3: 我来了。
4: 哦，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2: 你也不简单呐，弗兰茨。
1: 好像马上就要下雷雨了。
2: 太阳不是挺好的吗？
1: 一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
3: 向导，附近有客店吗？
6: 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
3: 那就不告诉他。
2: 有什么吃什么。
1: 遵命，陛下。
2: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
3: 快点，老兄，
1: 都称兄道弟了。
7: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1: 老兄，还有件事儿，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7: 住几天？
2: 住几天？真的？啊，
7: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2: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啊，
1: 就这么着吧。
5: 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1: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5: 住在这儿？嗯，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嗯，
1: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5: 哦，是。
7: 你现在就要走吗？
5: 嗯，是。
7: 好吧，老兄，回见。
2: 好，老兄，回见。
5: 回见。
3: 回见。
5: 回见。
2: 唉，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像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1: 对，这多好啊。
2: 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是早晨的景色。
1: 对，是这样。
2: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
1: 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2: 对，
0: 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 CC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殊不闻侯门深似海，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地进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弗兰茨与 CC 不得不返回胡服宫，沉浮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
2: 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1: 谈了，可没有结果。
2: 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
1: 他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
2: 那你怎么说？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这还不清楚吗？让他留下，我滚蛋。 又毙了。
1: 可前几天我们不是很幸福吗？难道你忘了？
2: 不，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这就是命。

0: 西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西西。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 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可西西。
1: 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0: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1: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西西，
0: 你得去换换衣服。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 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这跟我毫无关系。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陛下。
2: 行李已经全部收拾好了，请问陛下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再过一小时，请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陛下，请原谅我这么无礼的闯到您这儿来，因为我刚听说陛下决定不参加接见匈牙利代表团的招待会。我
0: 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2: 陛下，我相信那些理由都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请求陛下能够改变你的这个决定。
0: 很遗憾，我不能。
2: 陛下，特列沙皇后去世后，匈牙利人就年复一年的在等待着奥地利王朝中能再出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将为他而生，为他而死。 我们所以来奥地利不是为了别的，是来觐见我们未来的王后。我知道陛下心里很痛苦，但为了我们匈牙利人，我恳求陛下，
0: 不要再说下去了，安德拉西伯爵，别逼我。

妈咪，我的西西，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啊，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上帝会帮助你的。

0: 已经下令把孩子搬回原来的房间去了。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 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我衷心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天使，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
1: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谊，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2: 我们还来不及考证奥地利的这一轮帝后是否真会如此深受拥戴，但是牛羊成群，总是最富庶不过的平原，歌舞升平总是最和美不过的家园。当赞美诗伴和古老的钟声一起回响，故事也到了该收尾的时候了。在匈牙利举行了加冕典礼的弗兰茨和西西将如何造福于百姓，就得看上帝是否继续赐他们以爱心和力量了。好吧，愿上帝永远与他们同在。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1: 北京时间23:00。
0: 中波80.1千赫。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丁彦平在酒席宴前向罗成传授单枪破双枪的招数，老爷子把这绝门的本领交给罗成，算作是父子的见面之礼。这罗成啊，本来是把那简短的几句口诀就已经记住了，但是他假装没记住，一劲儿来问、哎、老人家，这个回身盘肘扎这怎么回事？丁彦平说，罗成啊，回身盘肘扎其实这是我们双枪里的招数，双枪抓枪杆的当件，两面是枪头，前后一边长，二马错动回身盘肘，这枪正在这个胳膊肘底下。但是呢，我说的这个回身盘肘扎用在单枪上，就比这双枪可就有长处了。因为你单枪回身盘肘的时候，可以一只手抓住枪转部位，而这样一来，你单枪就长于我的双枪。我要扎你，你要扎我，我没等扎上你，你已经扎上我了。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吗？罗成说，啊，对对对。哎，这头前是怎么的？单枪拉双枪发？不是，是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一字定枪法，回身盘肘扎。啊，哎呀，我这脑袋太笨，怎么记这么几句我就记不下来？我怎么觉得这东西，您说这像绕口令一样，我怎么说不上来呢？罗成嘴里边说不上来啊，其实那罗成多灵啊，这几句话早记下来了，怎么用怎么使也学会了。现在罗成跟丁彦平偏偏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为什么要这样？罗成想到，我呀假装没学会，让这老爷子别多心。最后罗成说了，老人家，今儿咱爷俩呀别提这事儿了，您就算是先交给我，日后我专门上您家去，您一招一式的亲自交给我，这我就能记住了。老头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好吧，既然那样的话，你什么时候上我家去呀？啊，罗成说，您这不上瓦岗山吗？不是帮着人家摆长蛇阵吗？等着您从瓦岗山回到您的原籍，我呢上泰安神州降香完了也回到我的家中，然后我跟我老爹爹一说，我老爹爹肯定同意，我专程到您府上去拜访认认门，您看怎么样？老头一听这就更高兴了，哈哈，好啊好啊，你要跟你爹一说到我家去，他不会阻拦你的啊。来，再喝两碗。喝，老头今儿高兴，这酒喝起来没完了。最后老头喝的眼睛有点发行，说话舌头根有点发硬。罗成一看这老爷子这酒量差不多了，罗成说，老人家，今儿个这酒咱就喝到这儿吧，您岁数大了，喝多了对身体不好。老头一听到这，心里边又一阵发热，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身边没有近人，没听着过这样关心他的话，今天听罗成这么一说，这心里边又是一份慰藉。好好好，我不喝了，我睡觉，明天我一早就得起床啊，杨林那儿急等着我去呢。罗成说，好，

我给您把鞋脱了，您别动，就手您就在床上歇着了。咱们这个酒席桌上这东西，我告诉店小二给撤了。好好，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罗成到外边吩咐店小二，把屋子里边桌子上的杯盘碗盏全都撤下去，桌子擦抹干净。罗成呢，给丁艳萍把靴子脱了，脱了之后，让老头舒舒坦坦的躺在床上，然后又慢慢的把老头外边这衣服给脱了，紧着衬衣。给老头脱这外边衣服的时候，这老头啊还是半醒半迷糊那种状态。哎呀，这个行啊，今天我认这干儿子先算是得了计了啊。罗成说，就是啊，您得计的时候还在后头呢。把老头的外衣脱完之后放到旁边，把被子拿过来给老头盖上，这一盖上被子，身子一暖和，这老头就手在那儿就打上小呼噜了。罗成一看老头睡着了，这个时候外边天也黑了，罗成转身又打屋子里边出来，把店里掌柜的和这店小二都找来了。掌柜的，我告诉你，上房屋里边这老头，这是我老干爹，我刚认的。啊，哦，您跟他见面就认干爹了，什么话呢？多少年前我们就认识，我们是世交，我爹跟他是把兄弟。哎，今天我认了这老干爹了，我对这老干爹得尽点孝心。老爷子今儿个酒喝得多了点，躺在床上睡着了。我想啊，他明天早晨还挂着起早赶路，其实他那个事儿呢也不是那么太急。他既然是躺着睡着了，这酒喝的那么多，就得让他睡透了，把这个酒劲睡过去，别打扰他，院子里边别闹动静，听见没有？明儿早晨起来，你们要是扫院子也好，挑水也好，都轻着点。哎，这我知道。早晨起来，老头住的是正房，阳光往窗户纸上一照，老爷子容易醒了。你们有棉被没有？找几个小钉来，把老爷子这窗户你给我钉严了。哎，行行，你要要钱的话，我给你拿钱。哎，别，用不着这个。你说这被我钉上之后，完了再拿下来，我们还能用呢，是不是？哎，我们别什么都是钱。罗成说：“那就好，去。”掌柜的马上让店小二找了一床被来，找了一床旧被，拿几个小钉，拿一个小锤，就在丁艳萍睡觉这窗户外头，把这被抻起来，轻轻的当当当当，那关上点就行啊，当当当当，把这被，把这窗户就给堵严了。用被把这窗户堵严了之后，罗成在外边往里瞧了瞧，窗户上的灯光一点反不出来了，赶到白天的阳光也就照不进去。罗成说：“好了，就这么着了。明天早晨，我这老干爹要不叫你们，你们可别叫他，听见没有？他爱睡什么钱就睡什么钱，这是我这干儿子对他一点孝心。”掌柜的说：“是是，好好好，我知道。”掌柜的心想：“你看人家这干儿子，这老爷子有福分。你说一见面认这么一个干儿子，这干儿子懂得体恤人心。嗯，老爷子睡着了，知道把窗户给钉上。你瞧我那亲儿子，到现在还跟我对打对骂呢，老去赌博去，找我要钱不给，上回就给我一脚，我拿起这烧火棍子了，他给我夺过去了，给我两棍子。哎呀，真是人跟人不能比呀。”掌柜的跟这店小二也回屋子睡觉去了。罗成呢，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之中，见了王伯党谢英登。王伯党谢英登就问他呀，说：“你跟谁呀，在那屋喝酒啊？”罗成：“哎呀，我父亲那个老朋友叫丁艳萍，我呢跟他闲谈一些往事。”这罗成可没说跟丁艳萍学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了。罗成这小伙子就是这么心眼多，他做的什么事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罗成跟他们说：“几位，明儿咱们可得早起，起早之后快点登城上路。”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罗成就起床了，漱了口，洗了脸，马上告诉随从人役赶着这辆车，
王不挡、谢英登。

景思、天子建这几个人也跟着罗成一起轻轻的又打槽头上把马牵出来。电饭账还完了，罗成呢替丁彦平把这电饭账也给了。店里掌柜的对罗成又是一番钦佩，临走的时候罗成又嘱咐掌柜的，记住了，老爷子不招呼你，你们不要招呼那老爷子，您放心，打这儿开始我们说话都小声，哎，这老爷子肯定能睡个安稳觉，咱这店里边客人不多，我们都告诉他们了，轻着点，上方屋老爷子睡觉呢。哎，这店客还问你哪的老爷子，我说你甭问，哎，大伙的老爷子。罗成说道，好，谢谢了。罗成跟王不等等人出了店房，赶着车辆上了马，奔瓦岗山而来。罗成为什么拿被给窗户钉上，这罗成想得周到，心眼多啊，不是完全尽孝心。罗成心想，老爷子说明儿早晨一大早要走，我也要走，我们两个一路同行啊，走着走着他得问我了，你怎么不上泰安呢？我怎么说呀，啊，一块上瓦岗山，这不露了馅了吗？所以罗成心想，我得早你一步先行，我得把你稳住这儿。罗成这儿走了，丁彦平这通睡，好家伙，一大觉醒了之后一睁眼一看天还没亮，再睡，又睡了一觉，再一睁眼一看天还没亮，老头又睡，又睁眼睡不着了。老头躺在床来回翻个，心里琢磨着，今天怎么夜这么长呢，啊，哎呦，这肚子都有点饿了，昨晚酒喝多了，这里有点口渴，起来之后把桌子上那壶凉茶咕咚咕咚咕咚喝了半壶，然后把那茶壶撂那儿，哎呀，天还不亮，再睡一点睡意都没了，起来上院子看看。老头又打里间屋把这房门打开，到了外间屋一看呀，一看外间屋里满地阳光啊，推开外间屋房门，到在院子里边伸了一个懒腰，哎呀，啊，仔细一瞧，今儿这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哪是太阳在西边出来啊，都转到西边去了。老爷子在院子里边这一站，掌柜的跟那店小二都过来了，哎呦，老爷子，哎，您醒了。我醒了。怎么着，掌柜的，我说今天这怎么夜长呢，你们这个屋子里边怎么这么黑呀？转回身一看，哎，这谁在我那窗户上订的棉被啊？掌柜的说，哎呦，老爷子别提了，昨儿您不收一干儿子吗，啊，就是您这干儿子对您那是太孝顺了，嘱咐我们说您年岁大了，酒喝多了，让您睡个舒坦觉，多咱醒了您起来，这就算是起来了，不许我们叫您，嘱咐全店里边这些个店客都得行动轻着点，我们早晨扫地挑水都捏着脚尖走啊，您这干儿子真是认着了，临走的时候把您的电饭账都给厚了，然后临走还嘱咐我们呢，千千万万关照好老爷子。丁彦平一听到这儿，老头心里边高兴啊，老头虽然是今儿起晚了，但是觉得这是儿子对他尽孝心的结果，好好啊，行了，掌柜的，把这棉被给我起下来吧。哎，掌柜的跟店小二过来把这棉被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老爷子，您今儿怎么着？丁彦平说，我没事儿，平素我还是有点酒量的，这点酒算什么呀，只是这一觉睡到太阳转西了，我这肚子有点饿了，给我准备点饭菜，再来点酒，人家说喝醉了酒得再冲冲茶，不然的话以后再喝酒就不得喝了。哎，好呢。这掌柜的又给摆上一桌酒菜，给这丁彦平又弄了一壶酒，丁彦平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把酒菜撤去之后，晚饭稍微吃了一点儿，老爷子喝了点茶，最后躺在

这早晨起来啊，起早喽。今儿个你看老爷子又睡了，人家儿子不在了，我替这小伙子尽尽孝心吧。掌柜的把那棉被拿来，又给老爷子把窗户钉上了。好，这回钉上了。丁艳萍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傍晌午，丁艳萍一看，怎么今儿个还这么黑呀？我觉得我又醒了。所以老头起来了，起来之后开开房门，到院里边一看。哎，我说掌柜的，掌柜的马上跑过来了。老爷子，您起来了，怎么今儿个又给我把这被钉上了？哎呦，老爷子，我是这么想的，您这儿子有这孝心，我们开店的受感动，我呢替您儿子也是尽尽孝心。哎呀，丁艳萍真是哭笑不得。丁艳萍，掌柜的，记着啊，今儿个把这被给我摘下来，明儿早晨可千万别给我再钉了。再定就给我耽误大事了。你说我在店里边这一下待了2天，掌柜的说不要紧，您不是没有什么急事吗？谁说我没有急事啊？那边有人急等着我去呢。哎，好好好好好。所以又住了一天，这丁艳萍等于在这店里边就干泡了2天呐。第三天早晨起来，双枪将丁艳萍才带着自己的随从人一够奔瓦岗山。丁艳萍奔瓦岗山，那边罗成呢，他和王不当等人已经赶着车辆奔瓦岗山行进了。这天来到瓦岗山上，罗成一到瓦岗山上，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以及军事徐茂公、元帅秦叔宝，用瓦岗山最高的规格迎接罗千岁。这因为罗成是给帮大忙来的。把罗成让到了瓦岗山上金殿之内。别看罗成是少保千岁，到在这瓦岗山上，他可就掉在哥哥堆里了。贾家楼46友都是他哥哥，他是最小的一位。罗成到这儿先给众位哥哥见礼，从大哥那儿开始往下数，一直数到第45。罗成见完礼之后，程咬金一看，老兄弟，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儿个得给你大排宴席，咱们好好的在一块儿吃点喝点。于是就在金銮殿上摆上了酒宴，46友齐聚一堂。当然这里边有不在场的，咱就统而言之，就是46友之中的人吧。摆了几桌，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王君可、六爷单雄信、七爷王不挡。这几位加上罗成，他们在一张桌上，剩下按着排着顺序都在别的桌坐，但是距离都不远。酒宴摆上之后，把酒都斟满了。秦叔宝站起来讲了几句话，就像我们现在人喝酒一样，这叫致欢迎词啊。当然，对罗成呢，秦琼和他是两层关系，一边呢是46友的磕头弟兄。另一个角度呢，他们两个人是姑表兄弟。秦琼把这话说完了，大家伙端起碗来喝酒，罗成也在这喝。罗成的斜对面就是单雄信。这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呢，自打在贾家楼的时候就闹了一回别扭。正因为他们两个人闹别扭，所以由徐茂公提议，才大家伙歃血临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今儿个坐在一起了，单雄信呢总是得大面上过得去。单雄信这个人不像罗成似的那么心胸狭窄，单雄信就说，老兄弟，这回请你来是为了破长蛇阵呐。这个长蛇阵你懂得吗？单雄信其实呢，从磕头的把兄弟这个角度来说，说话没加什么避讳，就直言问了一句，你懂的吗？这句话问的罗成不高兴了。罗成一听，单六哥，原来呀，我对这个长蛇阵呐、

0: 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五子诗三篇，魏辽子、姜太公、黄石公等等兵书我都看过。跟您说吧，杨林这个长蛇阵可跟一般的阵法不一样。一般的阵法都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方兜底阵，说这个阵法是一般的。杨林这长蛇阵与众不同，他不同就不同在他自己对这个阵法有新的创举。他这个阵摆好了之后，蛇头、蛇心、蛇胆、蛇肋、蛇尾分几个部位，40万人马组成这么一个大阵。你怎么打？你打头，他的尾接应；你打尾，他的头接应；你打当间，他头尾共同接应。同时他有12根蛇肋，这12根蛇肋是12只人马，你捅哪根蛇肋，别的蛇肋都有一种配合。他的长蛇阵当中间有一杆大旗，这个大旗是坐的一辆旗车，这个旗杆在一个大车上，所以他这个车用10几匹马拉着，是活动的。旗杆顶上有一个吊斗，吊斗上有4个指挥者，手里边拿着指挥旗，他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局，看得见各路人马从哪里行进。当你要打阵的时候，不知就里，不知缘由的，你胡乱去打，很快的就会被他们的队伍把你包围。因为居高临下的那些指挥者看着你的队伍在什么位置，他用指挥旗一点活，他的兵马非常灵活机动的就把你给包围住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这个长蛇阵可不是一般人能打得了。我来之前跟我爹爹说过，我说这个阵谁能破得了，我爹说了，杨林这个长蛇阵呢，除了我们家爷们儿能破他这个阵，全天下还没有第二个能破这阵的。好家伙，单雄信这一句话把罗成引出这么一大堆话来。罗成这一番话说完了，单雄信不言语了。程咬金在旁边说了，哎，我说老兄弟，既然是你跟老爷子请教过这个阵法，我问你，要打这个阵你能打吗？罗成说，我当然能打呀，我要是不能打，四哥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哦，我到这之后就吃您这顿饭来了，吃完了饭我一抹子嘴我就走了，那哪行啊，来了就是给您帮大忙的。哦，那么这个阵好打不好打呢？罗成说，这个话我还得跟您把丑话说头里，这阵呢真就不好打。四哥，我也把心窝子话掏出来亮给您，我也头一次打这长蛇阵。我爹曾经说过，说是啊，希望我能跟他来帮着杨林摆阵，让我亲自见识见识。万万我没有想到，我中弟兄义气，我跟你们上这儿来了。上这儿一来呢，那我就帮着你们打杨林的长蛇阵了。现在有一个最难点，就是他这个守阵胆的这个人是天下武林中一绝，双枪将丁彦平。双枪将丁彦平胯下马，手中双枪，打遍天下无敌手，被称作常胜将军。他在那守住那个指挥旗杆，谁能过得去呀？程咬金说，那谁也过不去，那不就玩完了吗？罗成说，话又说回来了，谁也过不去，只有我能过得去。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在酒席宴上，罗成大讲长蛇阵。当讲到阵胆，双枪将丁彦平在那儿守卫着指挥旗杆的时候，罗成说，这丁彦平打遍天下无对手，无人

能胜他。瓦岗山的弟兄一问，说那无人胜他，那怎么办呢？最后罗成来了一句，只有我去能行。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在旁边听着觉得非常刺耳。单雄信心想，罗成这脾气改不了，狂妄自大。你说了半天丁彦平打遍天下无敌手，被称作常胜将军，谁都赢不了，最后呢只有你去能行，这说明你比丁彦平还厉害呗，这就说明你比那个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无敌手呗。单雄信心里边听着不高兴，但是呢也没说什么。接着罗成就说了，表兄啊，攻打长蛇阵，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派兵布将，这都需要军令啊。您是瓦岗山上的大元帅，我看这个令箭得出自您手。但是表兄，表弟说这话可是有点不好听啊，不知您愿不愿意听。但是我说的这是真理儿，虽然让您派兵布将，究竟怎么个派法，往哪儿打，大概您也不清楚。秦琼一听，那是啊，表弟，你这话说对了，我对长蛇阵一无所知，我得听你的。罗成说，就这样吧，赶到打长蛇阵的时候呢，您在那儿一声仗，拿起令箭派兵，我在旁边给您出主意，我让您派谁您就派谁，我让您派哪位打哪儿，您就派他们去打哪儿，这样行不行？秦琼说，这样也未尝不可。不过秦琼看了个程咬金，我说大德天子，咱这样行不行？如果派兵部将派谁打哪儿，还得让罗成告诉我，那就莫如让罗成自己个儿在那派兵部将。徐茂公在旁边说，是啊，我看呐，就让罗成当几天大元帅，让他代替秦二哥执掌兵权，有几天能够啊？罗成说，哎呀，三天就够了。如果要这样的话，我真不客气，您要把这个兵符令箭给了我，那就由我说了算了，我当三天元帅。您瞧，我把长蛇阵给他打垮了之后，我这个兵符令箭还交给我的表兄，那也可以。程咬金说，哎呀，都是自己弟兄，谁当元帅不一样啊？行，老兄弟，就这么着，赶到打长蛇阵的时候，从那天起你就当大元帅，你掌握兵权，你派谁谁就下山，你就派我，我也去。罗成说，这我不敢，您是皇上，除了您别位我都有权派他。对呀，在酒席宴上把这个事儿就定了，打长蛇阵的时候要让罗成代替元帅执掌帅印。这里边可包含着很多内容啊，大家伙有的没想细致，但是罗成心里边可想到很多，心想，我要是派兵布阵，那就是我让谁上哪儿谁就上哪儿，谁不听我的话就是违抗军令。所以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罗成露出一种得意的表情，用这个目光扫了一下单雄信。这罗成啊，就是他不能喜怒不形于色，心里边想什么表面能露出来。单雄信在旁边一看罗成，单雄信心里想，罗成啊，短见，让你当三天元帅，你看把你颠起来了，还把你高兴的还拿那个眼神看我，你不就是三天吗？啊，三天当完了元帅，你不还得回北平府吗？你能在瓦岗寨上待一辈子吗？单雄信没太在意。这边山上面摆宴请罗成，山下边大排宴宴，杨林在那请丁彦平和罗毅。这罗毅啊，随后也赶到了。丁彦平、罗毅、靠山王杨林这几个老头凑在一起，也摆上酒宴，准备着把长蛇阵操演完了之后向瓦岗山递战书。双枪将丁彦平跟杨林一番叙旧之后，紧接着就算是投入战斗。靠山王杨林让北平王罗毅带着他的十二架七百官还有杜叉史德赖，在镇尾那个地方扎下了大营，让这位丁彦平呢就当长

蛇镇的镇胆，而杨林自己就担当长蛇镇的镇心，这镇心和镇胆都在这个镇的当中部位，也就是机要部位。果如罗成所说，当中有一杆指挥的骑车，这个车是特制的，十几匹马拉着，丁艳平就负责保护这个指挥旗杆，杨林呢就在蛇心中心部位扎下一座大营，负责统观全局下命令。十二家太保就是十二根蛇肋，所谓蛇肋不是说就弄上一根蛇肋条摆那，而是十二只人马在那列好了阵势。花刀帅魏文通就是长蛇阵的蛇头，全都安排好了之后，杨林带领这个三军队伍开始实地操演。40万人马就在瓦岗山下不分昼夜的呼呼喊喊，白天是烟尘蔽日，晚上是灯球火把。瓦岗山上程咬金跟罗成等人经常登到这个寨墙之上往下俯首观看，但是这么看也看不出什么门道来，只有罗成自己能看清楚。说实在的，罗成虽然说大包大揽说要能打长蛇阵，但是心里边底数也是不算太足，但罗成这个人有自信心。这几天他之所以到山上的寨墙上观看下边杨林操演长蛇阵，目的就在于他想熟悉熟悉这个阵法。罗成看着他整个这个全局阵势，晚上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琢磨我得怎么打。按着他老爹爹教给他的那个路数，又想到贾家楼46友这些弟兄每个人都有什么特点，每个人的本领大小。这天忽然瓦岗山上接到杨林的一封战书，杨林向瓦岗山上下战书，就跟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讲，说是孤王已经得天兵40万兵臣山下，现在设摆长蛇大阵一座，要与你们瓦岗军决一死战，如能应战速回书信，就是这么个大致意思。程咬金看完那个书信之后问徐茂公，徐茂公说这就得问罗成啊，问罗成准备的怎么样，咱们可不可以给他回书信。罗成说可以，你就告诉他不日应战。徐茂公提笔写了一封回书，差人给送下去，双方有了回应了。下边杨林把这个长蛇阵摆好了之后扎上营了，就在这等着瓦岗山来打呢。罗成呢在瓦岗山上先悄悄地派出一支人马去，派谁呀？罗成派的是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派这几个人。这几人干什么呀？让他们到山下边先给这大肚子天王使的奈，给那金眼彪杜叉，给他们送个信儿，让他们做好内应。因为杜叉和史德奈加上北平府12家棋牌官都在镇尾那个地方保卫着罗毅罗王爷呢，这几位下去到他们营外边，通过军卒找到杜叉和史德奈，把这二位找出大营之外，到没人的树林里边，尚怀珠、丁天庆跟他们就说了，我可告诉你们二位，现在罗成老兄弟可在瓦岗山上呢。这杜叉跟史德奈一听吓一跳，杜叉说哎，怎么罗成在山上呢？对，他怎么上山上了？他怎么上山上帮着咱们打这长蛇阵呢？哎呀，这老兄弟他有觉得啊，他上瓦岗山连我们哥俩都不告诉，你看现在告诉你还晚吗？这不就告诉你了吗？告诉我们干什么？告诉你们要在镇尾这个地方做好内应。老爷子他不知道罗成上了瓦岗山了，也不能让他知道，等我们把长蛇阵要打下来之后才能让老爷子知道。罗成啊想到这点了，特意让我们哥几个到这儿先跟你们哥俩说，你们哥两个心里面得有数，不光你们有数，你们还得跟那12家棋牌官都是咱们磕头的把兄弟，你跟他们讲，跟他们讲明白，你们几个人一条心把这老爷子看住，
目的就是老爷子想着帮着杨林出力的时候别让他出力，胁迫着他别发挥什么作用。同时呢，罗成和军师徐茂公还得知你们镇北这个部分再往前不远就是杨林的辎重粮台大营，那里边有他的队伍在那护卫着，你们不但说不帮着他们发挥镇北的作用，一旦我们长蛇镇打起来之后，你们想办法把他那个粮台寄养那大营给他点着了，你们要是不得点的话，到时候我们来点。杜叉跟史德奈一听，那好点吗？上怀朱说，废话，那个点火能好点吗？你们得想辙呀，你们要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帮您想辙。上怀朱说，这么的吧，你们两个人愿不愿意帮我们大伙打这长蛇阵吧？史德奈说，这什么话呢？秦二哥对我有那么大的恩情，我为了报答秦二哥，我也不能向着杨林的。对，那就这就对了。好，这你放心吧，我们回去跟这十二家棋牌弟兄跟他们说明白了，到时候真正打起来，镇北这儿你们就不用担心。好嘞。于是单怀珠等四人回来向罗成一禀报，罗成心里有数了，跟秦琼也说好了，说这个事儿只能先打长蛇阵后见我的老爹爹，到那个时候让老爷子有话说不出，逼他就范，同时咱们还得把他请上瓦岗寨。秦琼说好。到了这一天，罗成要正式代替元帅执掌帅印，派兵部将在帅虎堂上端然稳坐，瓦岗山上一应众位瓦岗军将士列立两旁，罗成在上面这一坐，说实在长这么大头一回长这兵权，罗成心里边倒有一种得意，他心里想的是，我将来安能不带千军万马呀？啊，今天就算做一个演习，所以知公之令非常正式的坐在那儿，罗成跟大家就说了，众位，今天是我代理元帅三天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派兵攻打山下杨林的一字长蛇阵，这一战打好打坏关系到瓦岗山上的生死存亡，所有将士都应该听本帅的命令，本帅是打长蛇阵的总指挥，军营之中有17条54斩，我想瓦岗军里边众将士恐怕也都知道了，今天本帅派谁出马派谁到哪里去，谁就不能有二话。

你派我上哪儿我都去呀、啊。我不冲你，我冲的是程咬金，我冲的是钱二哥。所以单雄信在那站着听着，罗成伸手把大令拿起来，王军口翟让听令。小霸王翟让、大刀王轩、王军可两人赶忙出班，在给你们二人一支令箭，带领5000人马攻打长蛇镇的镇头，去会战花刀将魏文通，不得有误。是，两人接令在手过去了。罗成又拿起一支令箭来，尤通、尤俊达听令。尤通出班，在我命你带领着金甲铜环、金城牛盖，领5000人马直奔长蛇镇的镇尾，到那里要监视住镇尾的活动。得令。尤通、尤俊达拿着令箭下去，罗成又拿起令箭来，派王八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一起出班站立。罗成说，我给你们四个人这支令箭，让你们带领着单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八个夜行人，加上你们四个是12个人，你们是兵分12路，一人带一路人马攻打长蛇镇的12个蛇类，按顺序往下排列，不得有误。是，王伯党等人接令在手，也下去了。罗成又拿起一支令箭，这支令箭他看了看旁边的秦琼，秦二哥听令。他这一说秦二哥听令，这单通、单雄信在旁边心里边又觉得不是滋味。单雄信心想，罗成，呵，你敢对秦二哥也派令啊？你可真是不知大小了。在这秦琼呢，为了去打这长蛇镇，秦琼也过来了。三，我给您一支令箭，让您带领5000人马埋伏在瓦岗山下屠龙岗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隋军败溃的必经之地，截杀隋军的逃亡将士，不得有误。秦琼一听啊，这活不错，不直接打仗，安排那儿截杀逃亡将士。秦琼说得令。秦琼接令在手下去了。罗成其实给秦琼这支令箭，罗成这心里边有点偏心眼儿。罗成想的是，秦琼是我表哥，我带我表哥执掌帅印，这回一打这长蛇镇，打起来之后是什么样子就很难预料了，我不能让我的表哥亲自在乱军中40万人马的征战之内去冲杀，万一有个闪失差错呢，我让他截杀逃亡的隋军。秦琼领令也下去了，罗成接着又一道一道的派令，简短截说一共派出去36路人马，36路人马全都派完了。贾家楼46有这些弟兄，按说有点本领的都派了。最后罗成告诉徐茂公、魏征、程咬金，让他们在寨墙上观看山下攻打长蛇镇，唯独没派单雄信，把单雄信给晾在那儿。单雄信开始还觉得罗成应该第一个就派他，心想你当元帅了还不得先支持我呀，嘿嘿，万万没有想到这罗成都派了没派他。单雄信心想，这招更损呐，这就把我晾起来了啊。单雄信这阵心里边可就压不住这火了，一转身在帅堂当中一站，元帅，末将有事不知，要请教元帅。应该说叫罗兄弟，这不叫罗兄弟了，公事公办叫元帅。罗成心里边早就预料到了单雄信肯定会出来，罗成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看着单雄信，单将军有何话讲？按说他应该叫单六哥，这六哥也不叫了。单雄信说，元帅，36路人马都派出去了，为什么不派我单通呢？哈哈哈哈，这时候罗成一

笑，叫了声六哥。单六哥，不是不派你，我是想到单六哥山上有家小，你就在山上守着瓦岗寨吧。啊，要是下山去乱军之中，万一有个闪失差错，我担待不起呀。哎，我说罗元帅，这是说的哪里话来？我们贾家楼四十六友，可同歃血联盟，盟誓对天呐，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今天众位弟兄都下山攻打长蛇镇疆场，为瓦岗山大德天子效力，那么唯独不让我单雄进下山，莫不是元帅小瞧我吗？你觉得我单通不配打长蛇镇吗？看这个意思，单六哥有意请令出征。对，我就是要请令出征。罗成说，现在还有一个差事，就怕单六哥你担当不起来。单雄信是什么差事？尽管讲，就是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无非是出生入死，上刀山跳火海，我也在所不辞。好，罗成说着话把令箭拿起来，单通听令。在，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作为瓦岗山下攻打长蛇镇36路接应使。啪，把令扔下来了。单雄信一听，呵，心想罗成你好狠毒，他派出去36路人马，40万人马的长蛇镇，这是多大一片啊！啊，36路人马各分各路的攻打长蛇镇，我是36路接应使，就是哪面不行我都得到位，我就是跑了一圈也得把我累死啊！啊，这不是诚心作践我难为我吗？但是在这个时候，单通单雄信能服软吗？把令捡起来，得令。说了一声得令，单雄信一转身出来了。罗成派出去单雄信，这算是最后一道令箭派完了。这一切徐茂公是看在了眼里呀。单雄信有打这个帅虎堂出去之后干什么去了？上自个儿那屋里去了，到自己的寝室之内，旁边有酒坛子，单雄信先搬过两坛酒来，拱拱拱拱拱，倒上一碗，拱一饮而尽，倒上一碗又一饮而尽，越想这气儿越来，气儿越来就越喝酒，越喝酒这气儿就越大。好家伙，一会儿的功夫，单雄信呐，脸也喝得像紫阳干一样了，本来那个脸就发蓝，这一红就紫了。单雄信心想，罗成，我明白你当这三天元帅要这个帅印呢，就为我一个人要的，

0: 就要杀我的人头。哥，贾家楼的这个旧怨你还没有解开呀。单雄信喝醉了酒之后醉蒙蒙的出来，吩咐手下人来呀，给我牵过艾叶青。有人在旁边给单雄信牵过这匹艾叶青来，又有人抬过这条金顶枣阳槊。单雄信单手提槊，搬南刃，等乘胯坐马，一带四将，点起众喽啰兵就要下山。喽啰兵就问呐：“我说单将军，咱们下去是干什么？”单雄信说：“干什么？是36路接应使。”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0: 回望华夏历史长河，多少爱国志士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铸就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1: 大丈夫
2: 英雄不
1: 散天诛地灭，大事
0: 成。苏武牧羊数十载手执汉朝符节，岳飞抗金矢志不渝，精忠报国。
1: 为抗战，
0: 杨靖宇顽强抗日，血洒白山，壮烈殉国。赵一曼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视死不归。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奇袭白虎团，保家卫国，细声为骨，细韵为魂，惊天动地，气震山河，这是无数中华儿女爱国精神的集中宣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组爱国，正气凛然。
3: 直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是为两三计巧可的船头抢人情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神经。被丫鬟逼水漏泄了过儿呀儿心作，把魏良咬一口，压个泪面冒三根呐、啊。是魏良心肠狠，将个宝在江中心夺。梦刘姥来打酒，都梦刘姥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娘人天下叫。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大叔，鱼在便宜点呗。姑娘，你就放心拿吧。你妈老在这儿给你买鱼，我每次都给她最新鲜的鱼，最便宜的价。
1: 你认识我妈？哎，
0: 你妈每次买鱼付钱，打开钱包，那里边不就放的你的照片吗？
1: 那天回家，我第一次为妈妈细心的烧鱼，并将妈妈的照片放到我的钱包里。钱包里的照片，那是妈妈无声的爱。 从此以后，我愿意将您牢牢牵挂。想一份亲情牵挂，尽一份孝心责任。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 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人。
1: 皇上去世的远观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有礼，
2: 万礼。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什么？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句人生成熟。

0: 爱上你呀。
1: 浓妆一艳抹，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艰难。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只做鞍上。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老婆，干来这。
1: 那麦先生的钱呢？
0: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1: 我问你钱喽。
0: 哎呀，老婆，你看钱喏，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我是谁？
0: 我这人在街上喏，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
0: 喏。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杰，下来了。

0: 吓得收都收不紧，我就把山的车子一下抓倒了，往我那一扎，哎嘿，
1: 这什么东西噻？
0: 四五轮了。
1: 四五轮什么东西？
0: 最大的车子，搁这个山里那么多钱，统统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点嘞，德伯山上还有个鬼主，我没鬼主，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鬼主啊？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赚，这回下的钱诺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0: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0: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0: 输着。
1: 小轮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岂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我的相思来是银台呀，锁海害得我红门秀才有口难开呀。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和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的文化和文学奠定了基础。古代神话的身影遍布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个角落，在中国戏曲当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戏曲中的神话戏，并通过黄梅戏、秦腔和京剧的精彩演绎，一同来领略古典神话的

永恒魅力。朋友们，今天我们首先要讲述的是中国古代神话天仙配。美丽善良的七仙女与朴实醇厚的董永，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们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源远流长，成为最感人的民间神话传说之一，又叫七仙女下凡，是由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王少舫首唱。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黄梅戏《天仙配》拍成了同名电影，可以说影响深远。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几乎成了流行歌曲，天仙配也成了黄梅戏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是黄梅戏最负盛名的优秀传统剧目。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严凤英与黄梅戏天仙配的故事。

1952年的冬天，上海著名的黄金大舞台，一个地方小戏打猪草在这里一炮打响。当时音乐家贺鲁汀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兴奋地说，从演出中我们仿佛闻到了农村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认识了这个22岁的女演员，她叫严凤英，她演的这种地方戏叫做黄梅戏。短短2年之后，年轻的严凤英又带给大家一场更为经典的黄梅戏《天仙配》。戏中那个情感真挚的七仙女俨然成了严凤英的代称，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依然有许多人认为严凤英就是七仙女，七仙女就是严凤英。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创造了当时中国大陆票房的最高纪录，有的观众甚至看了18场。电影中那一段段经典唱段在中华大地广泛流传。

可以说是天仙配成就了严凤英，让她成了黄梅戏的梅兰芳。当然，也是严凤英成就了天仙配，让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成为了黄梅戏永恒的经典。天仙配优美的旋律一直也在江淮大地上久久回响。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经典的《陆遇》一折，董永与七仙女爱情里的生趣，贫寒中的情谊，被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黄梅戏名家刘华、李文演绎的淋漓尽致。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上边
2: 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京剧《天女散花》。天女散花是梅兰芳先生早期排演的一出古装神话剧，虽然说剧幅不长，但是梅兰芳先生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花费了长达半年多的时间才排练完成。1919年，25岁的梅兰芳首次访问日本，在东京帝国剧场连演5场天女散花，日本的观众惊叹赞赏，名优都来效仿他的舞态。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梅兰芳与京剧《天女散花》的故事。

1917年的春天对于梅兰芳来说是欣喜而富有挑战。他在一次次试验中尝试设计一种全新的行头。首先，他把戏服的两只水袖剪短，然后在他身前设计了两根长长的绸飘带。这两根绸飘带可不是一般的长，经过多次修改，梅兰芳把它们定为长1丈7尺，宽1尺2寸。梅先生这是要干嘛？原来他是想用这两根长飘带表现仙女在天上御风而行的身姿。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心中那出全新的古装大戏《天女散花》。这个构思来自于他在朋友家看到的一幅散花图，图中仙女风带飘逸，体态轻盈，马上让他联想到了敦煌飞天的神韵。何不把这些女神搬上舞台呢？梅兰芳把这种想法告诉了齐白石等朋友，白石老人拿出了许多书画真本供他研究，可以从佛经维摩诘中得到灵感。维摩居士因夜读苦泪成疾，佛祖很感动，命天女到病室散花，散花应运而生。梅兰芳先生后来设计了6场戏，其中有一场云露，表现天女离却众香国，一路上感慨大千世界的奇妙景观。散花则是天女站在天幕处的平台上翩翩起舞，遍洒仙蕙，满台顿时落英缤纷，花团锦簇。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来自台湾的梅派青衣京剧梅派传人魏海敏演唱的京剧《天女散花》。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宝莲灯。宝莲灯又叫劈山救母，这个戏啊，讲的是小沉香15年勤学武艺，劈山救母，宝莲灯重放光明的故事。劈山救母的故事早已被搬上了戏曲舞台，这其中有一个剧种，编创仅仅投入5000元，从开始改编到推出舞台，却整整花了7年。这个戏一经上演，场场爆满，引起轰动。这个戏是什么呢？就是秦腔的劈山救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了解编创者秦腔名家李晓峰和秦腔劈山救母的故事。一个贫寒人家的孩子从小热爱戏曲，一个偶然的机会考上了家乡的戏校。在他终于有了第一次公开演出的机会时，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他请了一天假回乡探母。他想等母亲病好了，就把她接到县城来看自己演戏。结果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那一年，男孩13岁。母亲下葬当晚，男孩赶回剧团，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演的是一出武打戏。也许是因为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加上多日的劳累所致，一不留神，男孩被利器刺伤了眼睛。不知是血还是泪，模糊了视线。这个男孩名叫李晓峰，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中国第一位秦腔表演的研究生。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李晓峰便热泪盈眶，这也在他儿时的心里深埋下一粒种子，要为离去的妈妈排演一出大戏。1999年，李晓峰向剧团提出排演新版神话剧《劈山救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李晓峰并没有放弃，他暗下功夫找了7个剧种的《劈山救母》剧本录像进行了研究。2006年8月23号，这个戏终于搬上了舞台。有时真是感慨戏如人生啊，他将对母亲的爱融化在了自己钟爱的艺术里。当剧中的小沉香唱道：“娘啊娘啊，您在哪儿？”时，李晓峰感觉到就像自己在呼唤母亲，寻找母亲。
2: 我演劈山救母的时候，每一次演到沉香最后要叫娘的时候，我在喊娘啊娘啊，我就觉得真的希望母亲能够出来，怀着对母亲的一种爱。

0: 声
1: 在
2: 现
0: 连
2: 音
0: 脱胎
2: 换骨
0: 力王
2: 冲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塞，
2: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游记》，作为老百姓喜爱的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我们说《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中国戏曲里啊，我们也早已把许许多多的《西游记》故事搬上了舞台，当然大多数是以孙悟空为主角的，虽然没有专门的行当，但却因此呢延伸出一个表演门类，人们称为悟空戏，俗称猴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猴戏的诞生。在中国四大名著的各类角色里，若论粉丝排第一者，绝对不是人，而是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呀，能上天入地，能七十二变，能火眼金睛，还能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和人一样有名有姓，还有一个响亮的封号，齐天大圣。然而在几百年活色生香的戏曲舞台上，人们更亲切地唤他一声美猴王。猴戏，猴戏，便是这位美猴王的戏。这只猴子可不简单，演猴戏更不简单。单说流派，便有南派和北派，时期也分前期和后期，各大戏种皆有猴戏，脸谱啊，表演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南派猴戏的代表人物有赛活猴郑长泰和郑长泰的儿子小活猴郑法祥。六小龄童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南派猴戏就像工笔画，要求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很猴化，演员要像真猴子一样。北派猴戏呢，有人称杨猴子的杨月楼，他是北派猴戏的开山鼻祖，他的儿子安徽怀宁人杨小楼更是北派猴戏的代表人物，安天会和水帘洞都是他的代表剧目。演了几百年的猴戏，这个集神人猴为一身的角色，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戏曲艺术家的心血。各路大师们精湛功夫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孜孜以求。我们对他们最高的致敬，或许仍然是那一句最朴实的喝彩：好一个帅气的美猴王。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京剧名家李玉生演唱的京剧《西游记·安天会》。

来此一是要吃，若有两个童儿把手，怎能进哪去？有了，不免拔下毫毛，便携瞌睡虫儿，教他们装着觉睡。童儿睡去，待俺传。

套果品，举意装在口袋之内，陈夫人带我走了吧。

0: 朝。
1: 朋友们，孙悟空这个形象既是中国最古老的形象，也是一个永远在路上，就像他的命运一样，一个永远未完结的形象。这个形象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艺术门类里，全体中国人都要用漫长的时间共同建造这样一个形象。猴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全体中国人，无数个时代的中国人用自己的经历共同构建了这样一个形象，让这样一个形象替代我们去接受欢乐，也历经苦楚，代替我们大闹天宫，也代替我们压在五指山下。所以孙悟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而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那个西天取经人呢？真经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应该珍惜当下，应该不断地拷问自己，自问自答，那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道不完的历史传奇，听不尽的神话故事，朋友们，中国戏曲的神话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表现形式也新颖独特，不仅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也令世界为之瞩目。作为前辈艺人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神话戏成为了中国戏曲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久唱不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大边上斗。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慢来慢来，有几样好东西。
1: 是什么？
0: 你必定喜欢。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还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